0: 好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1: 沉浸品味。
2: Ace Radio。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3: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1: It's radio。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 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2: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3: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
4: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5: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

0: 种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S Radio。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1: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2: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3: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1: 这里是枣庄交通文艺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904交通大家帮精华版节目。

0: 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1: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0: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1: 您好，这里是904交通大家帮，
0: 相伴一路，快乐出行。

0: 千万一路快乐出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04交通大家帮，出行路上有事您说话，我是主持人平路。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修雅。如果大家在出行路上遇到了一些道路交通安全方面问题要反映或反馈的话，欢迎通过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方式和我们来分享和交流。
0: 我们在今天的交通大家帮当中和大家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如果有相应的道路交通安全行车问题，可以继续参与并走进节目当中。今天我们聊一聊你最长跑过多少公里？
1: 对，
0: 单次啊，我们指的是单次。
1: 我大概最长是300-400公里，也就是最多不会超过500公里啊。但确实开到后面的时候，感觉腰酸背痛的，那腿都不是自己的了，腰也不是自己的了。
0: 300-400公里。我跑的就比较长一些，我应该是跑过700-800公里吧。但是说实话，就是也是真的就是站不起来那种感觉啊，就都开到后边也是腰直不起来。
1: 对，是的，如果真的要跑长途的话，是必须要中途
0: 休息
1: 休息一下
0: 啊，要中途休息。那我中途是休息了，进了一下这个服务区啊，但是有些时候你可能会比较赶时间。
1: 对，
0: 我记得我最多一次应该是郑州，当天来回
1: 郑州，
0: 到那办完事之后，
1: 我们开一个车去那，怎么着也得4-5个小时，当天就来回，
0: 4-5个小时，
1: 辛苦了。所以我们今天就来和大家聊聊最长跑过多长时间。其实刚刚也说到了，就是很多跑长途的司机，尤其是在节假日自驾游的朋友，都会遇到很多难题。第一个是就是疲劳，腰腿疲劳。第二个就是犯困，特别是这个你在状态就是不是那么好的情况下再去开车的话，就很容易出现疲劳驾驶的情况。
0: 所以今天我们就用节目的时间把这个怎么样能够解决腰酸疲劳的问题啊，怎么样能够调节一下座椅啊，或者是休息频率怎么定啊，或者是你犯困了该怎么办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哈。
1: 是的，不管大家是跑长途的司机，还是周末大家人出去玩啊，那我们今天就帮大家来说一说，跑长途时候用什么方法能够提神，怎么样能够缓解腰酸背痛。
0: 咱们先来解决第一个问题，就是长途驾驶过程当中的腰腿不适的问题。其实根源可能就在我们这个座椅。
1: 很多人觉得这个座椅调得越舒服，开车就越好，恨不得半躺着开。但是事实上并不是如此哈。
0: 对，就是半躺开车啊，是我们腰酸腿疼的罪魁祸首。正确的座椅调节，我们给大家说一下啊。怎么调呢？就是第一，座椅的高度调到你能看到引擎盖的前缘。
1: 是，
0: 就是你引擎盖的前缘，
1: 一定是前缘，
0: 头顶离车顶大概是一拳的距离。就是一拳的距离啊。
1: 对，这个要点大家要记住了。第二点，我们要注意前后的距离。就是你在踩死刹车的时候，你的膝盖还能够微微的弯曲，
0: 不能完全伸直。
1: 对，是的啊。然后其次要注意我们背靠的角度不能太躺，大约100-110度，我们肩膀能够自然的贴住靠背就可以了啊。
0: 对，还有有些车呢是有这个腰托条。

0: 件。
1: 嗯，有的有的。
0: 啊，基本上现在的车都有。
1: 嗯，
0: 就这个是最关键的，一定要顶住你的这个腰眼的位置，
1: 嗯，
0: 不要让你的腰部悬空。
1: 对，是这样，也会让我们在开车的途中腰酸背痛。
0: 嗯，这个腰托绝对不是一个摆设。
1: 对，不是摆设的。
0: 啊，很多司机说开久了这个右腿发麻。
1: 右腿发麻往往可能是坐姿太低的原因啊，你的大腿被座椅前沿顶着啊，你的血液循环不流畅。如果碰到这种情况，也有很好的解决办法，就是把座椅调高一点点，
0: 嗯，
1: 或者你在你的这个大腿下方垫一个很薄的坐垫就可以了啊。
0: 嗯嗯，好，节目直播过程当中，我们和大家一起聊的就是长途出行过程当中，就是长时间开车，大家有什么样好的缓解疲劳啊，然后提神的方式和方法啊，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哈。好，接下来的时间送给大家一首歌，稍后我们继续回到904交通大家帮的直播当中。

0: 死了，
1: 重启。
0: 电脑死机了，
1: 重启。
2: 游戏 game over 了，
0: 重启。
3: 有的事儿一旦发生，还真没法重启。
4: 生命无法重启，遵守交通规则，出行路上安全第一。
5: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4: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5: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4: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5: 您好，这里是904交通大家帮，
4: 相伴一路快乐出行。

0: 小马一路快乐出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04交通大家帮，出行路上有事您说话，我是主持人评论。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修雅，欢迎大家在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大家可以通过微信搜索汉字枣庄交通广播，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今天跟大家聊到的是这个长途出行怎么能够让自己更舒服一些，避免腰酸腿疼，
1: 对，
0: 然后怎么能够提神啊。刚才我们给大家讲了这个座椅怎么调，其实光调座椅肯定是不够的，
1: 除了休息，我们在开车过程当中有没有能够边开边做的一些动作呢？比如说让我们的这个腰不再那么的酸啊，腿不再那么的麻。
0: 我们先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休息频次的问题啊。就是这个休息的频次啊，就是要注意的是，我们很多人觉得啊，我有精力我就使劲开，但你这个使劲开会导致什么呢？就导致你的身，你觉得是可以，但你的身体其实是很诚实的。
1: 对，是的，我记得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和大家说过啊，开高速开长途是要注意逢三必进。什么意思？就是高速上每经过两个服务区，第三个一定要进去休息。一般在两个服务区之间大约50公里，三个就是150公里，差不多能够开2个小时。就是其实有相关的法律规定，就是连续驾驶4小时必须休息20分钟的。
0: 我们在这个道路交通安全法当中也有明确的规定啊，就是为了防止司机疲劳驾驶，他需要做到多长时间要进行相应的休息啊，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就是一般的情况下别等到时间太长。
1: 对，
0: 每2个小时左右啊就一定要休息一次。就刚才修雅说到这个我们不怎么样能够让这个腰不酸腿不疼。
1: 对，是的。就是如果大家在路况好车速稳的时候啊，可以做一些微动。就比如说你每开车每个20分钟半个小时，你双脚轮流勾一下脚尖，绷一下你的脚背。
0: 其实听到的时候你就可以做一下类似这样的动作。
1: 我觉得不光是在开车的时候，我们要在办公室久坐的状态下也可以做一下这个动作哈。
0: 对，
1: 我们活动一下自己的身体。
0: 轻轻的去左右摇摆一下你的这个骨盆，让腰部啊换一个受力点。
1: 对
0: 啊，和耸耸肩转转脖子，但是不要猛甩头啊，就是有些人喜欢那种哇啪啪啪让自己的脖子响那种，那个不好哈，这个对我们的颈椎是有损伤的。
1: 对，那我们下面和大家来说说第二个大问题，能够在我们驾驶当中遇到过的疲劳驾驶，那就是困。开车犯困应该怎么做？
0: 就是大家说的有很多，就是比如说
1: 第一反应肯定是
0: 掐大腿，
1: 对，掐大腿或者喝咖啡喝红牛，嚼口香糖，或者是掐自己的大腿。
0: 其实这些方法往往是治标不治本。而且你这个咖啡因呢，它的起效是要等20分钟的。
1: 对，
0: 不是说你马上喝上去
1: 喝完就起效是不会的啊。等你喝下去再开，你可能已经睡着了。其实我觉得真正管用的是主动干预我们的身体状态。就我们第一个，我们可以降低一下车内的温度。
0: 对，把空调调到20度以下。或者开一会儿这个外循环，但是如果冷风直接吹脸，其实是比什么都提神的，
1: 太提神了。
0: 对，我经常这样做，我就也会把车速放慢一点，把车窗户打开，有时候吹一吹风，
1: 吹吹风感受一下啊。对，第二点，我们可以跟人聊天，这就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你在开长途的时候，副驾一定要有人。你副驾的作用是干什么的？
0: 就是提醒，
1: 提醒帮助他
0: 啊，
1: 帮他来提神的。
0: 对。一个人开车的时候呢，你要跟着我们的车内的音乐啊，或者跟着我们的广播，
1: 对，或者听广播大声唱，
0: 大声唱出来，
1: 强迫大脑活跃起来。
0: 还有一个就是要改变一下呼吸的节奏啊，深吸一口气，憋3秒啊，再吐3秒，
1: 用力呼出去，重复5次，能够快速的提高我们血氧的浓度。
0: 这些方法当中啊，还有一点就是大家要注意了，你一定在选歌的时候，听歌的时候，你别选那些容易让人睡着的，就是你要选一些 调子相对高一些，
1: 整体的节奏感也比较强一些，
0: 欢快激昂，
1: 旋律欢快一点的歌，
0: 嗯，这样能起到提神的作用。那你本来就困了，再放一些跟催眠曲似的音乐，他这个就更容易困了。
1: 对，他有的人他可能在路上的时候也比较喜欢听相声、听评书，
0: 这个也不错，
1: 这个也是很好的一个选择，也能够保持大脑的活跃程度。
0: 这个就很好，我觉得那个相声也很好。我们刚才说最怕的就是那些轻音乐或者白噪音，
1: 对，
0: 那是催眠神器。
1: 白噪音是一般大家在睡眠之前或者轻音乐也会听到的，所以是这个不建议大家在长途的时候我们做刚刚说到的一些事情啊。其实你如果真的是已经困得不行不行了，还是建议大家就近找最近的服务区或停车区稍微闭目养神一会儿，不要硬撑。
0: 对，实在困得不行只有这一条办法，就是一定要抓紧时间休息一会儿然后再回来这个可能就会好很多。好，出行路上如果大家有相应的道路交通行车问题，可以及时参与并走进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今天我们主要和大家一起聊的哈，就是说一说大家在长途出行过程当中有哪些让自己身体舒服心态相对调整包括我们如何解决犯困等等系列的这些问题
1: 好的，下面是为大家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当作放松和休息。

0: 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0: FM

在路上，我是温情的风，复杂的世界始终如一的关怀。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温暖人心的频率，走走停停的路上感动着

0: 多风险，非法荐股别上当，正规渠道最稳当。中国银行枣庄分行提醒您，明辨投资风险，筑牢财富安全。
1: 工商银行天天捡来了，即日起至6月20日，工商银行客户打开支付宝，搜索工商银行天天捡活动报名后，连续10天内单笔订单支付满20元，可享随机立减最高6.18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3: 2026吉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4: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5: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1: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0余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5: 2026高考爱心车主招募，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公益集结，以车护航，助力少年圆梦考场，用平凡善意温暖整座城市，诚邀暖心车主加入，共赴青春之约。报名热线0632-3354-888，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枣庄交通广播，留下您的姓名、联系电话、车牌号码。
6: 这里是枣庄交通文艺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904交通大家帮精华版节目。

0: 上，我是温情子。复杂的世界，始终如一的关怀。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温暖人心的频率，走走停停的路上，感动着一次次遇见。
1: 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0: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1: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0: 您好，这里是904交通大家帮，
1: 相伴一路快乐

0: 下面一路快乐出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04交通大家帮，出行路上有声您说话，我是主持人陈。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修雅，欢迎大家在广告过后继续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0: 我们今天跟大家聊长途开车如何能够避免相应的疲劳，如何能够缓解我们的这个身体状态，然后如何能够做到确保长途开车的一些舒适和安全。
1: 是的，刚刚收到了关于犯困的一些前兆的信号，其实这个很多司机都不知道。我们在下面和大家来具体的去讲一讲。
0: 其实很多人呢以为犯困就是我眼皮打架，其实在这之前早就已经有了相应的信号了。
1: 对，
0: 比如说你频繁的眨眼，然后会打哈欠，或者是说记不清才几公里，这个刚刚那几公里是怎么开过来的？
1: 你有什么印象吗？
0: 还有你不知不觉的会去调整自己的一些坐姿，脖子有些发硬，视野开始变窄，这些都是我们的大脑在发出一个警告。一旦出现以上的一些信号哈，就必须马上要做出相应的干预了。
1: 对，是的。那如果在高速公路上，我们离服务区还有一段距离的话，那撑不住，那下面大家也不要慌啊，我们可以采取一些相关的应急措施。比如说第一，我们可以打开点车窗，让这个风声和冷空气灌进来。第二，我们就可以大声说话哈，就是比如说你听到的歌曲，听到的一些广播，亦或是可以和旁边的副驾一直在聊天，反正转移一下自己的这个注意力哈。第三，我们可以用力的按揉虎口或者太阳穴，就是这些只能撑10到15分钟是足够大家到下一个服务区了。
0: 如果到了这个服务区千万别犹豫，说我再撑一会儿再到下一个服务区，不要，一定记住要立刻休息。
1: 对，是的。
0: 再说一个很多老司机可能都会忽略的一个问题，就是午饭后1到2点是人体生物中的困倦期。你吃完饭之后，其实我们的这血液里的含氧量比较低，因为它要需要大量的养分来消化我们的食物。
1: 对，
0: 那这个时候呢是最容易犯困的时候，就是饭后午后。
1: 是的，
0: 这个时间段最好哈安排在服务区吃饭休息不要赶路，不要赶路哈。
1: 对，那大家如果有朋友是夜间跑长途的情况，那也更需要注意一点了，因为我们人体在凌晨2点到5点是最困的时候。那其实很多这个物流公司也会强制要求司机，就跑夜车的司机必须在这个时间段进行休息那如果你不得不开车的话，可以每尝试1小时我们就休息一次，而且不要吃太饱，因为吃太饱血液会往胃里走大脑容易犯困缺氧，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晕碳了另外我们也可以嚼一些口香糖保持口腔和面部肌肉的活动，这个比喝咖啡要见效快一些。
0: 是，就是我有过凌晨驾车的经验，就是凌晨特别是2点到5点确实是最容易犯困的时候。
1: 对，是的，
0: 而且根据事故的调查统计，就是在凌晨开车它的事故率还是比较高的。

0: 还有一点大家可能会忽略这个时间点，就是天刚刚蒙蒙亮。
1: 对， 对，
0: 这个就是五六点钟六七点钟，就天刚刚蒙，你得看季节啊，就天刚刚蒙蒙亮的时候，这个时候大家就觉得哦，视线开始变好了，我就可以放松大意一点。但是你想一想，你已经长时间的开车了，在这个点的时候，你那个身体状态确实是非常非常糟糕的。
1: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也是容易产生疲劳驾驶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跟各位在路上提醒大家注意行车的安全。那同时呢，我们也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相关的这个安全行车的知识。今天说到的是长途开车，那我们就送给大家一首许巍的《旅行》，稍作休息，待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0: 一切生物的美好和奇迹，所以也请你和我一样，植树造林，绿色出行，拒绝一次性餐具，不乱扔垃圾，用微小的行动爱护地球，用内心的大爱保护家园。
1: 关注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2: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1: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2: 您好，这里是904交通大家帮，
1: 相伴一路，快乐出行。

0: 下面一路快乐出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04交通大家帮，出行路上有事您说话，我是主持人平路。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秋雅，欢迎大家在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聊聊防困饮食和长途必备的一些清单。
0: 嗯，那么我们在刚刚跟大家聊了这个就是相关的这个犯困的时候到底该怎么做、啊、
1: 嗯，是的。
0: 嗯，也有朋友会说我是长途司机，或者有很多朋友就是做以开车来谋生的，
1: 嗯，
0: 开车是份工作，
1: 对，每天大概能跑700-800公里啊，
0: 嗯，
1: 本身可能腰也不太好，那这种情况下座椅该怎么去调整？用什么样的辅助工具有没有可以推荐的？
0: 嗯，除了刚刚我们说的这个正确的调整座椅，还可以买一个记忆棉的腰靠，
1: 嗯，
0: 啊，注意千万不要太厚的。啊，要能够贴合腰部的这个弧度，还可以在座椅上加一个通风的坐垫，因为夏天它不闷汗、
1: 嗯、
0: 也能减少腰部的这个僵硬啊。另外呢，跑长途一定要记住穿软点的有支撑力的运动鞋，
1: 哎，对，是的
0: 啊，不要穿硬底的皮鞋或者是拖鞋。更重要的是每2个小时一定要下车进行相应的身体活动和拉伸、
1: 嗯、
0: 哪怕只是简单的几分钟，那个身体是咱自己的，千万不能硬扛。
1: 对，是的。刚刚提到的饮食，其实我们在跑长途的过程当中吃点什么是非常关键的哈，能够让大家不太容易去犯困、嗯、啊，就两个原则，就低糖和高蛋白。
0: 嗯，
1: 出发前不要吃太多的米面，
0: 嗯，
1: 因为这样我们血糖会升得很快，困得也非常的快。
0: 嗯，推荐一下就像全麦的面包、
1: 嗯、
0: 鸡蛋、牛肉干或者坚果，高速服务区的自助餐哈、啊，一定要少吃主食、
1: 嗯、
0: 多吃一些蔬菜和瘦肉，
1: 对，是、
0: 粗纤维的肉啊，千万别吃太饱了啊，就是7分饱啊。另外呢，就是你随身要带一瓶水，小口的频繁喝水，
1: 嗯，
0: 轻微的脱水也会导致有这个疲劳驾驶的情况的出现啊。
1: 那我们也是不推荐大家喝一些含糖饮料的，因为你的血糖、嗯、像过山车一样，反而会让你更困一些。
0: 嗯，
1: 那既然说到饮料，那很多人在开车的时候提神就喜欢喝咖啡，比较喜欢喝红牛、嗯、那到底怎么喝是最有效的呢？那如果大家非要喝的话，记住时间，预计犯困前半小时我们就喝，而不是已经困了再喝，这时候已经来不及了。比如说你可能觉得，哎，我今天要开长途，我可能吃完饭之后我就会犯困，
0: 嗯，
1: 那我们就饭前喝、
0: 嗯、
1: 啊，喝完我们也可以休息一下啊、
0: 嗯、
1: 醒来正好，哎，我们这个喝过的咖啡因啊、红牛啊起效果了，这叫咖啡小憩啊。
0: 嗯，
1: 另外功能性饮料其实不要喝太多，对我们心脏的负担比较大一点。
0: 是，最后大家总结一份这个长途驾驶防困啊、防累防疼痛的这个必备清单啊。第一个呢，就是记忆棉的这个靠腰靠、
1: 嗯、
0: 加上这个通风坐垫，
1: 对，是的、
0: 嗯、
1: 然后其次还有运动鞋加一些稍微薄一点的外套，因为空调冷的时候我们可以穿上、
0: 嗯、
1: 啊，还有像矿泉水加无糖口香糖、
0: 嗯、
1: 还有刚刚提到的这个牛肉干或者是坚果，就单手都能够打开、嗯。

0: 很方便拿取的东西啊。
1: 嗯，再一个就是下载好相应的相声评书快节奏的歌曲。
0: 是的，
1: 啊，一个20分钟休息的这样一个定时的小闹钟。
0: 对，我们可以服务区的时候小睡的时候可以用到它，然后我们也可以做一下简单的拉伸动作，一个简单的拉伸动作表，这些都是我们在长途驾驶犯困疲劳腰酸背痛的时候很实用的一些方法。
1: 我还记得有一个老司机说过，他说我开车的时候跑长途会带一个湿毛巾。
0: 哎，对，是的，我也见过，我也见过类似情况哈。
1: 困了就擦把脸，其实比那个咖啡还管用。
0: 对，
1: 是的，你的这个面目的神经其实还是挺发达的。然后我们如果因为它这个，你这个湿毛巾擦完之后，它快速的会，挥发热量。
0: 对，是的，
1: 挥发热量。你这个为什么我们说我们早上起来用这个凉水洗脸，精神头特别足？原理也在这儿。
0: 一样的道理啊，
1: 原理也在这儿。
0: 对，物理降温确实非常的有效。那还有朋友就是比如说一些老司机，他们在开车的时候每个一小时就换一下坐姿。你可以把你的屁股往左挪一点，往右挪一点，防止一个地方受力太久，我觉得这也算是个很聪明的办法。
1: 好，我们跟大家在最后总结一下啊，就是长途驾驶腰不酸腿不疼的关键，调好座椅，勤休息，要做拉伸。开车不犯困的关键是降温，唱歌。
0: 对
1: 啊，要及时小睡休息，别硬撑，这是安全到家，这才是最大的开车本领。
0: 对，而且大家在连续驾驶的时候不要超过4个小时，要每个2小时休息一次，困了就不要硬撑，服务区我们可以简单的小憩一下，睡一觉。如果你腰腿不舒服的话，下车拉伸一下啊，其实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大家在路上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希望大家能够平安抵达目的地。
1: 好，出行路上我们非常感谢大家参与并走进904交通大家忙的直播，那么也祝大家在路上出行都能够一路平安。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样，咱们下期再见。

0: 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心脏声音，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7: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8: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7: 中国移动全球通。
9: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0: 2026齐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11: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12: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13: 六月逐梦，青春当场。2026枣庄高考爱心直通车温情启航，诚邀全程优质品牌，民生服务、汽车出行、健康文教、金融通信、商超连锁爱心企业、公益联动赋能品牌。合作席位火热抢占，招商热线0632-3354-888，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枣庄交通广播，留下您的联系方式。
11: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54%，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3%。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4: 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

0: 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石岭南路从君山西路到北安东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北安东路到君山西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永福北路从黄河西路到天山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
1: 城市穿行，耳畔有光，每一段路途都值得被温柔陪伴，每一次出发都有好音乐为你同行。这里是与你相伴的音乐时光。

何情绪都不应该被夸大，热闹也好，孤独也罢，都是徒有虚名，是自我意识下的产物。所以别担忧，我是杨洋，我们继续来听歌。

恋是一件很壮烈的事情了，大部分单恋的人都是活在自我的世界里，这段情感所经历的爱恨仿佛一场一个人的战争，所有的进和退，欲擒故纵，虽然只存在于隐秘的压抑的渴望中，却已然可以用波澜壮阔来形容。

从南拳妈妈的多年发展史来看，成员完全像是流水一般的在变化，流动成员多达九人，足足换了五代，只有弹头一直没有走。但这完全不影响他们曾经红过，也不影响这个组合发片和发歌。刘淳在很多人心里有不少的经典代表作，比如说像牡丹江、下雨天。不过他们再怎么变化，周杰伦呢却是像铁打的一般，不仅火了又火，每一代成员也都还和周杰伦息息相关。

胡彦斌的男人 KTV 啊能够红起来，大概是一个意外，因为他既没有像胡彦斌以往的中国风歌曲当中有一种让人舒服的中国味道，也没有胡彦斌后来音乐里面强烈的摇滚特质，而放在他所有的作品当中，质量也算是中档。这么出名啊，确实让人觉得有一些不可思议，大概是因为里头的歌词写的的确让人有共情的能力吧。胡彦斌是男歌手，同时也是音乐制作人，同时呢，他还开创了牛班音乐学校。

0: 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六，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舰七出行，享三电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赞北余店热线5106866。
3: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4: 2026吉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5: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6: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7: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6: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54%，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3%。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8: 武夷山路从黄河路到浦东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

0: 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胜利西路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
1: 城市穿行，耳畔有光，每一段路途都值得被温柔陪伴，每一次出发都有好音乐为你同行。这里是与你相伴的音乐时光。

郑秀文在当年可是出了不少为人称道的经典造型，我们现在听起来觉得没什么，但是放在96、97年那还是相当抢眼的。多年来郑秀文的演唱会呢都是走的百变路线，力求造型新颖，舞台抢眼，配合他最擅长的快歌加跳舞，视觉效果是一流的。总觉得一上台郑秀文就像打了鸡血一样，劲歌加快歌，劲舞加快歌不喘气，特别会搞气氛，能量极强，简直忘形。

谣圈曾经说，江美琪是我最常去实验的歌手，因为她可以把偏独立的冷门的歌唱成主流，就好像王菲呢也是这样的。

解一个人究竟在想些什么，比起他所做的事儿，其实他所做的方式跟途径更加重要。你的欲望决定着你说话或者做事的方式，欲望是最基本的元素。

如果你热爱考古，然后又是一个资深的歌迷，那你就常常能够发现五月天的名字会出现在别人的歌曲当中。比如说 SHE 啊，有一首在短视频里的代表作品叫做《五月天》，哎，很容易让你联想到这个团队，对不对？据说 SHE 最初看到这首歌的时候表示，根本没有想到和五月天第一次音乐上的合作是这么有趣的连接。SHE 呢在录音室只是边唱边想起他们谈恋爱时候的甜蜜的样子。

苏龙是出生在音乐世家的，还在上大学的时候，他就在音乐网站上发表自己的作品，同时呢，还获得了好几个音乐排行榜首位的好成绩。有人说2011年喜欢上汪苏泷，那时候教室后面的广场上天天放着不分手的恋爱，而汪苏泷每一首歌的歌词都被一笔一画地记在了小本子上，前奏一响起就可以马上想起歌名并且跟着唱，你是不是也是这样呢？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工商银行天天捡来了，即日起至6月20日，工商银行客户打开支付宝，搜索工商银行天天捡活动报名后，连续10天内单笔订单支付满20元，可享随机立减最高6.18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4: 买手机到联通，联通购机更划算，畅享全屋2000兆宽带，主从设备全覆盖。业务办理请咨询枣庄联通各大营业厅。
5: 2026吉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6: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2: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4: 这里是904交通文艺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爱我家》精华版节目。
7: 在路上，我是酣畅的六。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8: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清新灵动的频率。
7: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
9: 家居花样小厂，家装实景串烧，
10: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9: 耳朵慢慢。
10: 904，我爱我家，我家
9: 相伴衣食住行，听谈吃喝玩乐，
10: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11: 爱听爱家爱生活，欢迎大家在这个时刻来锁定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这一时刻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依晨，
12: 我是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现在呢是午高峰的一个时间点，路面上的车辆呀还是非常多的，希望大家行车在路上一路畅通，一路平安。
11: 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依然和大家来分享我们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现在呢我们的节奏非常的快啊，为了追求方便早餐，大部分人可能会选择吃吐司面包，吃这个面包酱料啊，像这个牛油、花生酱、朱古力酱、炼乳、蜜糖以及果酱，这6种呢是我们比较常见的面包酱料了啊。那哪一种最健康？你在生活当中又经常吃哪样的一些酱料？

0: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起来聊聊这些每种酱料啊。那其实每种酱料的话呢，对应到的卡路里都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像这个牛油的话呢，每100克当中含有879的卡路里。那除此之外呢，像炼奶每100克当中呢有326的卡路里。朱古力酱的话，每100克有540的卡路里。花生酱呢，每100克有600。那么果酱的话，每100克有278。蜜糖的话，每100克是有304的卡路里。那么其中牛油的热量较朱古力酱和花生酱都高啊。那其实呢，不止这个热量高啊，它饱和脂肪酸和盐分也是同样高的。
1: 嗯，是的，这个牛油呀，它是从牛的脂肪提炼出来的一个酱料，含有高比例的饱和脂肪。那饱和脂肪使用过量的话，会影响胆固醇的水平，破坏胆固醇的一个含量哈，会导致胆固醇超标，增加血管硬化及心血管疾病的机会。在加工的过程当中呀，猪油的盐分呢也会有所增加。那营养师呢就表示说，这个牛油呀很容易会摄取过量，因此呢要控制食用的分量，不要涂得太多，薄薄的一层就可以减低对健康的影响。那再来说一下炼乳，这个炼乳呀是由奶及糖组成的，它的热量呢主要是来自于糖分，占大约一半的重量。炼乳的脂肪呢不算多，只要控制好用量，这问题呀基本上不是很大。但是营养价值呢也不算很高，因为只是浓缩的一个奶制品，钙及蛋白质呢其实都挺少的，过分的食用的话也会影响到血糖水平，还有可能会导致肥胖等等。
0: 是的，那除此之外呢，就是我们的朱古力酱了，它的脂肪呢约占整体的30%，反而糖分占了50%的重量，所以呢过多食用的话会引起蛀牙，影响我们的血糖水平，导致我们的肥胖。而花生酱是很多人喜欢的选择啊，它由花生糖油和盐混合而成，整体来说的话呢，因为花生含有蛋白质，营养比牛油均衡，但是呢它还有盐还有这个糖，卡路里也比较高，有血压和血糖问题的人就要加以控制了。而果酱的话呢深受小孩子的喜欢啊，那么在选择上一定要加倍留意，部分果酱是有天然果肉，纤维比较高，营养比较丰富，糖分呢都是来自天然的水果，部分会加入到蔗糖来增加甜度，不过有些会加入到鱼胶粉啊，来丰富果酱的口感，从而减低热量，也是众多面包酱料当中热量最低的一款了。我们在选购的时候需要留意啊，这个糖分的含量，因为有部分水果因为酸度比较高啊，所以会添加糖来进行中和。
1: 嗯，再来说一下蜜糖，这个蜜糖本身哈没有什么脂肪，主要的糖分呢都是果糖、葡萄糖，还带有其他的一些营养素，包括氨基酸、少量的维他命 B 等一些元素，还有少量的矿物质、铁、锌等等。那营养价值呢，比起其他的一些面包酱料呀，丰富而种类比较多。蜜糖呢也是有其他的一些功能的，比如说润喉呀，帮助提升身体的免疫系统健康呀。但是要注意的就是啊，它始终呀是含有一些糖分的，不要摄取过量，这个才是大家需要注意的。

0: 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啊？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1: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十分钟了。
0: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2: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呢？
3: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2: 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3: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就有问题啊？
4: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0: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4: 多点贴心。
5: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部也要收录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4: 用心。
0: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2: 开了开了。
0: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4: 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6: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7: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8: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9: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0: 在路上，我是酣畅的六。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11: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心心灵动的频率。
10: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
12: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13: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12: 耳朵大吗？
13: 快来九零四，我爱我家，我家
12: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13: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14: 爱听爱家爱生活，欢迎大家在这个时刻啊来锁定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的九零四我爱我家当中。我是依晨，
15: 我是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现在呢也是午高峰的一个时间点，路面上的车辆呀还是非常多的，希望大家行车在路上一定要记得遵章驾驶，文明出行，跟前车呢保持合理的车距。那相信很多人呀都比较喜欢喝这个黑糖饮料，就比如说黑糖珍珠奶茶，还有黑糖牛奶等等。那黑糖的营养价值呢确实是挺高的，可以取代一些精致的白糖来制作一些甜品，近年来呢也是受到很多人士的欢迎。不过喝太多的这种含糖的饮料呢可能会增肥，还是提醒大家一定要小心了。那黑糖呢是熬煮甘蔗榨汁之后直接煮而未经精制的一种糖，保留了甘蔗汁的所有的营养，还有多种的维他命和矿物质，还带有一股炭烧的一个香气。那纯正的黑糖呢是不含任何的添加物的，营养呢还是比较丰富的。
14: 是的，那说到黑糖的话呢，其实它包含的营养物质还是比较多的啊。一大勺的这个黑糖大概15克，含有70毫克的钙，相当于半块传统豆腐的钙含量。那么黑糖当中的磷和镁的含量也是很丰富的，能够强化骨骼和牙齿，预防骨质疏松。那么在生理期的时候呢，泡黑糖水来饮用，可以帮助神经的稳定。趁热喝的话，还能够让血管舒张，容易被人体吸收补充身体啊因为痛经所消耗的这个能量。而黑糖当中呢还有能够降低血压去水肿的钾，还有保持头发和指甲健康的锌。那么其中锌的含量呢是白糖的550倍啊。那么一大勺的黑糖有7毫克的铁，为每日建议摄 摄取量的一半以上，能够有效的去缓解缺铁性的贫血。那除此之外呢，黑糖当中还会含有维他命 B1、B2、B6， 能够消除我们的疲劳，找回活力，还可以保护我们的皮肤和黏膜。
15: 还有一些苯基葡萄糖，这样的话是能够抑制糖分的吸收的，加速身体多余的一些糖分排出，抑制血糖的飙升。还有就是28烷醇，也可以赶走疲劳，防止坏胆固醇及三酸甘油脂的一个吸收，适合有肥胖或者是都市病的一些人来食用。那黑糖的热量呢，相对于白糖来说是比较低的，还有就是黑糖的营养呀也确实丰富。那由于黑糖的精致度呢是比较低的，在所有的砂糖的 GR 值里呢也是偏低的，食用之后呀，血糖值的上升速度呢也是比较慢的，可以防止胰脏大量分泌胰岛素，令糖分转化成脂肪在体内堆积。那在辨别的过程当中呀，其实有一些小妙招。首先呢就是看一下颜色，黑糖的颜色呀是黑红色带白点儿，赤砂糖的颜色呢是棕红褐色无黑点儿。还有就是试一下手感，这个黑糖呀呈粉状一结块，结块之后呢用刀呀也很难给它切开，而且呢还有白色的砂糖露出。赤砂糖呢是呈颗粒状的，发散不易结块，即使结块了轻轻一掰呀也就给它散开了。那还有就是尝一下味道，那黑糖味道呢它是有一点药味的，是发苦的，赤砂糖呢是没有药味糖蜜的味道。此外呢就是如果用开水来冲泡真正的黑糖的话，会有大量的气泡上浮，这表面呢会形成一层白色的泡沫，上面呢也没有任何的漂浮杂质，而且呢也没有任何的沉底的残渣，这些啊都是辨别的一些小技巧小方法哈。
14: 是的，那黑糖在我们生活当中其实还有丰富的这些营养元素的，大家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啊来进行选择和饮用。

0: 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啊、
1: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2: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十分钟了。
1: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3: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呢？
4: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3: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4: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5: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0: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5: 多点贴心。
6: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5: 多点用心。
0: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7: 验证成功。
3: 开门。开了。
0: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5: 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8: 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3: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5: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0: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六，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剑七车型享三电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赞北余店热线5106866。
7: 中行支付超给力活动开始了，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最高可领1888元一减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8: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9: 2026齐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10: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11: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凭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12: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13: 2026高考爱心车主招募，机长青春自信登场。FM90.4枣庄交通广播公益集结，以车护航，助力少年圆梦考场。用平凡善意温暖整座城市，诚邀暖心车主加入，共赴青春之约。报名热线0632-3354-888，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枣庄交通广播，留下您的姓名、联系电话、车牌号码。
14: 这里是904交通文艺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爱我家精华版节目。
15: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6: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17: 家居花样小厂，家装实景串烧，
18: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17: 耳朵慢慢。
18: 快来904，我爱我家，我家
17: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18: 爱拼爱拼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19: 爱听爱家爱生活，欢迎大家在这个时刻来锁定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这一时刻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怡晨，
20: 我是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如果大家遇到了一些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分享给更多的朋友。那毛巾呢，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呀，可谓是再正常不过的物品了，但是现在毛巾的花样呢真的是越来越多了。平时呀，这个毛巾的话基本上是只管擦脸和洗澡，那现如今的话好像一个个18般武 疫哈，养生护理呀，应急防灾呀，真的是样样精通，真的是非常神奇的。
19: 嗯，
20: 那我们今天呢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毛巾的其他的一些妙用。首先呢就是热毛巾热敷呢，其实有神奇的功效。中医里讲呢，温则通，通则不痛，用毛巾热敷实际上就是达到温通的一个效果。这个热敷呀，可以缓解视觉疲劳、头晕、脊椎病、身体关节疼痛等等。那热敷的时候呢，应该选择洁净的毛巾，在40到50摄氏度的热水当中来浸泡一下，拧干之后呢，敷于相应的部分。接触皮肤的时候呢，应该没有灼痛感是最佳的。一般呢，每5分钟需要更换一次，交替使用。每次热敷的时间呢，大概是15到20分钟左右，每天呢敷3到4次就可以。
19: 那毛巾呢，其实它还是隐形的消防器材啊。我们一旦遇到了遭遇火灾事故，毛巾呢不仅具有灭火、逃生、自救的作用啊。火灾逃生的时候呢，用湿毛巾折8层捂住口鼻，阻挡烟气、煤气罐喷嘴漏气失火，用这个湿毛巾一铺，再关闭阀门就可以灭火了。而火场当中无路可逃的时候，用湿毛巾堵塞住房门的缝隙，防止浓烟进入到室内。而在窗口挥动颜色鲜艳的毛巾作为求助信号，那么节绳自救，手掌上缠一条湿毛巾，还可以防止这个绳索摩擦发热灼伤我们的手掌。
20: 嗯，是的。那还有一些朋友每天呢会有健身的一个习惯，每天呢坚持做毛巾操，这样的话能够有效的达到伸展和温热身体的效果，对于减肥呢也是相当有益的。一条毛巾呢能够帮你收腹瘦腿，同时呢能够达到深层的牵扯，刺激肠胃，进而提高代谢率。不妨在睡前呀利用毛巾帮助下半身进行一个拉筋伸展，不仅能够雕塑曲线，还能够让你睡得更加的香甜。
19: 是的。那除此之外啊，这个湿毛巾还可以给尼龙大衣来除尘啊。我们可以先将这个尼龙大衣呢平铺在桌上，用一条比较厚的毛巾在45度左右的温水当中浸透取出，不要拧得太干，放在我们的这个尼龙大衣上，用手或者是吸罐反复的进行弹性的拍打，使这个尼龙大衣上的灰尘被吸附到毛巾上，然后呢洗涤毛巾，再盖在这个大衣上拍打，如此反复几次啊，就可以把大衣上的灰尘呢清除掉了。
20: 嗯，是的。那毛巾刚买回来的时候呢，真的是非常的漂亮。那这些毛巾呢，由于局部破损，可能就废弃不用了，或者是家里的一些毛巾啊，使用的时间比较久，可能就会有废弃不用的一个情况。其实呢，我们可以把一些旧毛巾呀给找出来，拼接成一个漂亮的、柔软、吸水性比较好的一个脚踏垫，也是属于废物再利用非常好的一个解决方式。
19: 嗯，以上是和大家来分享到的毛巾的各个方面的一个用途啊，真的是18般武艺啊，样样精通啊，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可以自己去试一试。

0: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1: 爷爷，粥好啦。
2: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3: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0: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2: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0: 茯苓健脾又安神。”
1: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服一斤粮。
2: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1: 石斛。
0: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2: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3: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0: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1: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2: 古诗

0: 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0: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1: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0: 耳朵大吗？
1: 快来九零四，我爱我家，
0: 相伴。

0: 者是自己家中水管破裂，这种情况呀都会导致家中的木板泡水。那木地板泡水了之后应该怎么办呢？那强化木地板呀是家居最常用的一个地板材料，由于这个强化地板具有易于打理、表面耐磨、铺设之后不易变形、良好的耐冲击性和阻燃性等一些特点呢，是深受消费者的喜欢。其实呢比较常见的一些问题呢，就是在居家的时候不小心呢水可能会洒在地板上，这个呢就是比较常见的一些问题了。那不少人面对这个问题出现的时候没有马上处理，日积月累呢地板就出现了翘边、发霉等一些情况，这个时候才发现啊好像已经晚了。
1: 是的，那针对这个情况的话呢，其实也有一些解决的办法。首先第一步呢，就是要移开我们的家具啊，泡水过后的地板呢应该要马上呢将上面堆积的家具和物品移开，尽量不要去踩压，并且迅速排干地板的表层水，尽快取掉地板边缘的踢脚线，露出地板的伸缩缝，靠这个伸缩缝啊将水汽散发完，千万不要将地板翘起晾干。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要根据进水量的程度，完全干燥的话通常需要7到15天左右。那么对于这样比较好或者进水时间不长的地板可以自行恢复，如果15天之后发现起翘或者平整度不能恢复的，就应该考虑重新更换了。而大面积泡水啊，也需要联系售后服务啊，可以请商家上门去进行一个后期的处理，千万不要自己动手去处理了。
0: 是的，那实木地板泡水呀，还有一些注意的一个事项啊。实木地板呢，是众多地板里面最为娇气的，因为它呢采用天然的木材加工而成，保存了木材的天然属性，这个呢是比较容易吸水之后变形的这样的一个天然属性。其实常见的问题呢，就是泡水容易发霉。实木地板呢，因为是纯实木加工而成的，所以呢具有木材的天然属性，遇水之后容易变形和发霉。解决的办法呢，首先就是可以选择采用吹风机来处理。实木地板进水之后呢，应该尽快把表面的水给擦干，还可以同时拿吸尘器对准进水地板的拼接缝隙处吸走水汽，或者是拿吹风机用冷风对着拼接处去吹一下，直至吹干。但是千万要记得哈，不要用热风去吹，防止表面呢因为受热干燥而引起干裂变形。还有就是井字叠放阴干，那如果泡水面积呢比较大，而且泡水的情况呢是比较严重的，在处理完表面的积水之后呢，可以选择把地板呀小心的翘起，用吸水布逐块的去擦干，并按照井字形来叠加摆放，下方垫高隔空，让地板呢充分的接触空间去晾干。
1: 是的，那除此之外呢，像复合地板啊，是我们现在呢比较常用的地板材料之一了。它呢拥有比较强化地板的稳定性，又能够在地板表面保留了实木地板的自然感觉。那虽然复合地板比较耐用啊，但是泡水之后呢也是会有遗留问题的。那比如说啊，这个这个复合地板啊，面对泡水的时候呢会出现翘起、发霉等等。那么针对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呢，我们需要小面积的吸尘器去吸水，如果是小面积沾水的话呢，并且水量不多，就要尽快处理啊，并且使用吸尘器或者吹风机冷风将地板之间的缝隙处进入的水吸干。而如果大面积使用这个井字，就要使用井字叠法了。要我们将四周的这个踢脚线取掉，并且翘起进水的地板，同样啊用砖头或者其他东西垫高隔空，将地板呢以井字叠放阴干。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呢，不少人啊对于地板保养的知识其实是缺少认知的，遇到一些地板泡水的情况就慌了手脚了，不知道该怎么下手，最至会导致我们的地板需要重新的铺装，造成了一个浪费。所以我们地板泡水的时候的紧急处理啊是非常重要的。

0: 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1: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2: 阿姨，你能不能快点？都搞十分钟了。
1: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3: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呢？
4: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3: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4: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5: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0: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5: 多点贴心。
6: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5: 用心。
0: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7: 验证成功。
3: 开门。开了开了。
0: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5: 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8: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3: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5: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6: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7: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8: 2026吉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9: 六月逐梦，青春当场。2026枣庄高考爱心直通车温情启航，诚邀全程优质品牌，民生服务、汽车出行、健康文教、金融通信、商超连锁爱心企业、公益联动赋能品牌合作席位。火。
10: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2点。
1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90.4 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1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13: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14: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15: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16: 办喜事浪费可耻，树新风不丢面子。
17: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18: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1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坐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2: very nice。
0: 让车轮划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3: wow ！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4: Ace Radio,
5: Ace Radio。
6: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7: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8: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
9: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10: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6: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0: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薄荷绿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沿河路黄金地段，原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1: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2: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0: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3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3: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4: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5: 办喜事浪费可耻，树新风不丢面子。
6: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7: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8: 嗨，各位内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王杰，很高兴今天可以来这边唱一首我的成名曲《一场游戏一场梦》给大家听，谢谢你们。

0: 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1: 沉浸品味。
2: Ace Radio。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3: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励志向上。
1: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East Radio，
2: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沿河路黄金地段，原台儿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1: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1: Ace Radio。
2: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3: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4: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5: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6: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7: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4: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畅述文明新风。
8: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全光速 ICL 多款数据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进原貌，电话3795-999。
1: 在路上，我是温情子，复杂的世界，始终如一的关怀。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温暖人心的频率，走走停停的路上，感动着一次次遇见。
2: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

玻尿酸可以抹平年龄的外表，但是却搞不定年龄的内心，一不留神就不知道会在什么地方把自己的年纪暴露出来。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要继续听那些暴露你年纪的歌。如果你的副驾驶上坐着对你的年纪不太确定的他，请你谨慎谈情怀。

时年纪小，出自京城四少，这是91年的一部台湾电视剧的片尾曲。唱歌的林子祥那个时候风华正茂，80年代他就凭借《分分钟需要你》这首歌成为那个时候的大赢家。

0: 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0: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呀？请看那时间如风，
2: 请看那时间
0: 一世永不回头。
3: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梁艳玲这个人的名字不太熟悉，尽管当年她的歌是风靡了大江南北。93年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梁艳玲可以用如日中天来形容，她登上了央视的舞台，唱了一首让她一夜成名的歌，像雾像雨又像风。现在看起来有一些略显老套的动作，在当时可以说是新潮的不得了。短暂的风靡过后，它又迅速的消失，所以很多人说她就是像雾像风又像雨一样的女人，时而迷离，时而疯狂。

在你的记忆当中，像雾像雨又像风，它不是电视剧，而是这首歌吗？一不小心又暴露了自己的年纪。而接下来的这个歌手，如果我说出他的名字，你能够想象出他的样子，不小心再一次的暴露。黄凯芹，他在87年出道，是一个在香港乐坛非常难得的具有诗人气质的歌手，可以自己填词，也可以自己作曲，还会写写散文和小说。他在香港乐坛最鼎盛的时期出现，又在另一个高峰来临之前突然一声不吭地宣布离开，去到加拿大，选择了另一种生活，选择了一份电台 DJ 的工作。90年代初，他后来唱的这首歌可以说是红遍了海内外，即便是到了加拿大也能够在街上听到。晚秋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 2026吉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2: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3: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凭。

0: 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1: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2: 2026高考爱心车主招募，机长青春自信登场。FM90.4 枣庄交通广播公益集结，以车护航，助力少年圆梦考场，用平凡善意温暖整座城市，诚邀暖心车主加入，共赴青春之约。报名热线0632-3354-888，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枣庄交通广播，留下您的姓名、联系电话、车牌号码。
3: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阴郁。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4: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5: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4: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5: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4: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5: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4: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6: 其实这首歌它最初的名字并不叫晚秋，而是叫愿你把心留。这是音乐人徐建强他在88年的时候写的歌，所以他一个人包揽了词和曲的创作。这首歌完全是随性，那个时候的音乐人没有什么任务压力，也没有指望靠他来改变生活的经济状况，所以他的首唱者是广东的一个歌手，叫做陈汝佳。后来在一次乐队演奏的时候，无意中被黄凯芹听到，成了这个版本的晚秋。谁说音乐没有记忆呢？只是没有在恰当的时间，你刚好把它打开而已。现在我们看演唱会，去广州的话，会经常去广州体育馆。实际上，当年在这里举办第一个个人演唱会的男歌手就是陈汝佳。接下来这首歌它也来自于一场演唱会，那个时候李宗盛被演唱会的主持人逼问要写一首歌作为礼物，于是老李急了满头大汗，最后写出了这首歌，交给了陈淑桦来演唱。问

这首歌后来成为了《神雕侠侣》的主题曲，也算是陈淑桦的代表作之一。但是我经常会忘了，它曾经是一部古装剧的主题歌，反而常常会有时空穿越的恍惚的感觉，觉得歌里的女子是一个都市的女子，她为情所困，倒是并不悲伤绝望。罗大佑、李宗盛、周华健还有张震岳，他们四个人后来组成了一个组合，叫做纵贯线。其实坊间一直流传着他们成立这个组合的两个原因，一个是就是说是为滚石的唱片市场救市，另一个则是救命说，希望以一起玩音乐的形式来帮助他们的好朋友陈淑桦走出自闭症的阴影。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遥远的93年。如果你是从选秀节目的导师席上认识伊能静的名字，一定会对这首歌感到有一些讶异。这是93年发行的一张专辑《恋爱中的女人》，伊能静所演唱的主打歌《红颜美人多薄命》。

0: 我是酣畅淋漓，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1: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清新灵动的频率，
0: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终有蓝蓝的白云天。
2: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
3: 今天我们要听的是那些可能会暴露你年纪的歌。

下班时光，我是钟晴。今天我们要继续听这些可能会暴露你年纪的歌。这个唱歌的人和他的歌，如果都让你感到非常的陌生的话，你应该感觉到有一些小庆幸，因为还好还好，年纪真的不算太大。殷正阳，93年暑假的电台节目当中，到处都推荐着他的两首歌，一首是情深意动的《你让我孤孤单单》，而另一首就是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首空灵而唯美的《天空蓝蓝的》。他的歌字正腔圆，是属于学院派的典范。我还记得他这张 CD 的封面上有悠闲的沙滩，有碧蓝的海滩，他穿着白色的西装，看起来非常的儒雅。他说当天空蓝蓝的时候，他不在意是不是一个人生存，他相信这样清澈的世界终有一天会有人明白，终有一天有人会愿意和他一同走到天边。这就是写在 CD 封面上的话。听这首歌的时候，你会觉得天空是蓝色的，而心底也是蓝色的。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
2: 嗯，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4: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5: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6: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7: 老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6: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6: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7: 爸妈，我们都来了。
1: 爷爷奶奶。
8: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9: 2026齐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10: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11: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12: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授

0: 见，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梦，电话3795999。
1: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2: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7: 看过了许多美景，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我是袁一。今天我们请到咖啡达人高雪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他刚刚完成的一趟泰国曼谷的咖啡店地图之旅。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去这4天什么好吃都没吃，泰餐一顿没吃，光喝咖啡了。总共探了12家曼谷的咖啡店，平均每天要去4家，且在这每一家里面得喝3杯以上的咖啡，因为一天得喝9杯嘛，差不多吧，是吧？来，我们欢迎一下高雪。
9: 大家好，我是高雪。
8: 先揭秘一下，开在泰国曼谷唐人街上一家让你都觉得很惊艳的一家店是哪家？叫什么名字？它是什么样的？
9: 它叫黑鸡，黑色的鸡。
8: 就是那个小鸡的鸡吗？
9: 啊，就是母鸡的鸡、就是它在唐人街的一个小巷子里面。然后它这个老板是一个泰国人，但是他对中国有自己特别多的想象。
8: 哦，
9: 所以他做了，
8: 他也许也没有去过，但是天天想象。
9: 他也许去过吧，但他因为他有很多从中国带回来的报纸呀、杂志呀，
8: 他反正很痴迷中国文化就对了，
9: 非常痴迷。然后那家店的整体风格就是中式颓废风。
8: 就是这个名字就能感受到了，
9: 就是很小的一个店，然后它的招牌产品叫做太极，就是一个很浑浊的奶咖，然后上面是它用这个黑白两种颜色做了一个太极的这样的一个奶盖在上面。
8: 黑白就是它黑的那部分可能加碳粉。
9: 竹炭粉，或者是深色的可可粉，
8: 都有可能。
9: 我
8: 喝没
9: 喝
8: 出来，
9: 我喝出来大概是这种味道。其实我没怎么敢喝，因为那个店看起来很
8: 昏暗的。
9: 是的，就是哥特风。然后那杯饮品，我也喝了，但是我没敢喝太多。
8: 但你觉得调的怎么样呢？
9: 我觉得他的想法太有意思了，他就是这是阴和阳，他让你先喝白色的部分，然后再把这个阴和阳调和在一起。
8: 哦，在他们家只敢点了一杯。
9: 对，但我觉得就是，对，我就只想点那一杯，因为这家店的特点就是他也没有咖啡机，他纯手工，他是用，我去东南亚最近去过几次之后，发现他们很爱用这种不插电的咖啡机。我们平常做意式浓缩不是要用一个很大的设备吗？
8: 对。
9: 然后就是要大几万块钱买那么一台设备，但他们那边会喜欢用就两个手这么一压的一个东西，就是也是用磨豆机磨好很细的粉，然后有一个粉碗扣在上面，然后用手这么一压，它就自动流下来，手压的，就是不需要插电。
8: 那种会影响咖啡的出品吗？
9: 我以前觉得会，但是我这次在泰国喝到的不会，它也能够，只要你这个咖啡豆的烘焙和研磨就是足够适合，
8: 包括你做咖啡的这个人，你能够把时间把控得很好，其实并不会影响。
9: 对咖啡豆足够理解，然后你那个力气足够大，压的足够，萃取的力度刚刚合适，也能萃出很多油脂啊，很像就是我们用咖啡机做的浓缩。但没那个速度快。
8: 对，
9: 因为它必须要用人工。
8: 基本上用这个机器的都是男咖啡师。
9: 也有女咖啡师。这是在就是唐人街的一个小巷子里的一个小宝藏咖啡店，
8: 叫黑鸡，这个名字太特别了，很容易记住。
9: 它是里面都什么东西菜单都是泰文的，但是它的门口就摆了黑鸡两个大字。
8: 好的，这家店确实很有特色哈。

0: 那接下来就是你这一趟十二家店的打卡之行，平均在哪家店喝到了最多杯的咖啡？就是你点了最多杯的是在哪一家？
1: 就是曼谷这个城市，它的这个国际化的这个属性，国际旅游文化的这个属性蛮强的嘛，所以我这次有发现，几家比较有名的咖啡品牌也在曼谷有店，而且有一家店是最近新开的，是叫 Onibus， 然后我就特意去找了，打了一个摩的，然后在中午的那个时候，烈日之下，就是绕着那个大皇宫的附近那么转啊转，
0: 它离大皇宫很近，
1: 那大皇宫很近，
0: 但是不太好找，
1: 不好找，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它其实很小，它不是一个正儿八经的那种完整的空间，它其实是一个国际旅店的一个相当于服务他们大堂的那么一个小小的空间，
0: 大堂吧，其实就是
1: 有点像，对，就这种合作方式很有意思，有可能是这个酒店的老板很喜欢这个品牌，把他们邀请过来的那种。
0: 你再说一遍店名叫什么？
1: 叫做 Onibus。
0: Onibus。
1: 然后我们去了。因为我们确实是找这家店找的特别费劲，然后就是大中午的就很渴，在这家店点了特别多，点了一杯手冲，点了一杯奶咖，点了一杯美式，然后又点了两个特调，点了五杯，
0: 俩人，怎么样？
1: 就是被人拦着，但是还是点了很多，印象很深的就是他也是在他的菜单上特意做了一个泰式，就是泰国咖啡，泰国原产地的咖啡的豆子，而且要把它放在菜单的第一页上，就是感觉是对于这个本地文化的一个尊重吧。这家店属于第三波精品咖啡在这个浪潮里面的一个先锋品牌，烘焙度会比较浅然后喝了觉得还挺不错的。但印象很深的是有一款他们的咖啡，叫做 Craft Cola， 手工可乐。我不知道他们具体怎么做的，但是他说这个是可乐的味道，但里面有咖啡，并且是我们自己制作的。
0: 那里面有可乐吗？
1: 没有可乐，它
0: 就是有可乐的风味，
1: 让我想起了就是那个崂山可乐，就是那种很多的中草药调出来的味道，还有水果，然后它里面有气泡，然后还有冷萃咖啡。
0: 这是很特别的，
1: 很好喝，很好喝，很好喝。我当时就想，我也要回来做做试试。
0: 你回来试了吗？还没时间，
1: 还没时间。但我觉得应该可以，就是它，因为它喝起来很清爽，又像可乐，然后微微的甜，微微的酸，还有一些香料的味道，然后还有咖啡的味道。
0: 因为大家都知道可口可乐就是对可乐之前的故事哈，它之前的前身是什么，所以其实这种联想对于咖啡的创意来说其实还挺有意思的。
1: 是的。
0: 你有想过如果你要特调出这样的一杯咖啡特饮的话，你会给它起什么名字吗？
1: 没有想好。咖啡可乐听起来有点太直白了，
0: 那就太 normal 了，不行，你再想一个名字。对，
1: 那得好好想想。
0: 好，这家店五杯，除了刚才说的这个叫 Craft Color 的这个咖啡以外，还喝了哪几杯？
1: 他喝了一杯他们选的泰国的豆做的手冲，很干净，也是就是颠覆了我对泰国的咖啡豆的这种印象。过去其实喝泰国的咖啡豆真的挺少的，
0: 是
1: 我可能喝过印度的，我可能喝过。印尼的就曼特宁嘛，都比较普遍，东南亚的产区，但泰国喝的很少。
0: 泰国豆子的风格是不是也是中浅度偏多，还是说什么都有？
1: 可能我喝到了中浅度偏多，但你如果说不是去像我这样专门去精品咖啡店喝咖啡的话，他们的路边街头
0: 那也有卖中深度的，
1: 然后中深的豆子或者是速溶，然后加奶加炼乳那样的泰式咖啡，塑料袋装在里面，然后给你插个吸管，然后很甜
0: 啊，也会有
1: 跟奶茶那个很像，
0: 就
1: 他们会用那个三花淡奶，然后调出那个速溶咖啡来，
0: 你刚刚说那个塑料袋装插根吸管，很有泰国街头的感觉。
1: 对，我这次就没有去喝这个泰国街头的感觉，
0: 是你专门是奔着精品咖啡去的。
1: 对，就是把这些精品咖啡店作为我旅行的一个目的地了嘛。
0: 那这家日式咖啡开在泰国大皇宫旁边的一个旅馆里头，它的客单价大概是在什么水平？
1: 它的客单价跟国内的咖啡店差不多，30多-40多的样子。特调贵一点，然后美式就很正常，30块钱-28块钱。
0: 这家店是你在这12家店里面点的咖啡杯数最多的一家门店哈。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我是酣畅的六，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1: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清新灵动的频率，
0: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3: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那这十二家店里面有没有一家是最便宜的？
7: 就其实我没有负责掏钱这个结账，
6: 已经记不太清
7: 结账这件事情，但我会问我们这次花了多少钱
6: 啊。
7: 就我朋友他负责结账，他拿着现金，
6: 嗯，
7: 但我会问他，会说他会告诉我哪家便宜，确实就是 Factory 那家真的是
6: 最便宜，
7: 最就性价比最高的
6: 啊。
7: 你想想他做的那些
6: 对对对
7: 产品的呈现，以他的环境，以他的经营成本，
6: 嗯，
7: 相对而言是这样的。
6: 你是从这方面考量的，
7: 嗯，
6: 可能消费者纯消费者就只会看我花了多少钱，
7: 嗯，我还排了那么长时间队呢，
6: 对
7: 是吧，嗯。

0: 12家店里面有没有哪家是与你的预期不符的？
1: 嗯，
0: 觉得没有那么好，其实也。
1: 嗯，还好，可能我精挑细选过了吧。
0: 啊，都还有自己的亮点所在。
1: 但是还有两家店想推荐给你。
0: 好呀。
1: 嗯、有一家店叫做 Mother's Roaster。
0: 嗯，
1: 它是被泰国的各种旅游网站还有这种宣传媒体都报道过的一家店。
0: 嗯，
1: 这个。店的主理人她就是一个70岁的妈妈、
0: 啊、
1: 她是跟她的儿子一起开店、
0: 哦、
1: 她是烘焙师、嗯、她是吧台长，她要做所有的品控。
0: 那她儿子做什么呢？
1: 她儿子就是配合她，就是、啊、
0: 打下手。
1: 嗯，她最早应该是也是7-8年前创立了这个品牌，然后这个阿姨她自己太喜欢咖啡了，她就自己家炒豆子，她一开始就是摆了一个小摊儿在那种老街上，嗯，就是你只能买了之后带走，或者是坐在
0: 门口喝，就推车的那种感觉是吧？
1: 那也没有，就是一个叫什么呀，就是像就是在一个墙上很小的一个墙，一个小窗口，
0: 哦、
1: 嗯，然后他经营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就搬了，就搬到了我现在去的找到了这个地方，也很特别。他在一个2楼，然后楼下是一个五金店的仓库，然后你要穿过这个五金店的仓库，五金店仓库外面全都是那种自由的涂鸦。就老城区好多废弃的房子都被涂鸦了，
0: 嗯，
1: 都被艺术家涂鸦了，然后穿过这个废弃仓库上去之后，哎，就非常豁然开朗，就像到了丽江，然后里面的这个国际游客也特别的多，然后两个长长吧台，一个吧台做手冲，然后另一个吧台就看到那个白发奶奶在里面跟她儿子一起，奶奶负责研磨，他有一台 EK、嗯、很专业的研磨机、嗯、EK， 然后他压粉给他递给他儿子，他儿子用那个就是那种双手压的，
0: 还是手动的，
1: 手动压的那个、
0: 嗯、
1: 做浓缩。
0: 哦，
1: 他们家也有 dirty， 然后有牛奶咖啡、嗯、有十几种牛奶咖啡，
0: 嗯，
1: 有十几种黑咖啡，
0: 也是 secret milk 吗？
1: 那应该不是，
0: 嗯，
1: 不是 secret milk， 比较正常的、
0: 嗯、
1: 就是普通的牛奶。
0: 嗯，
1: 然后他们家有一个很特别的产品叫 color coffee，就是带颜色的咖啡、
0: 嗯、
1: 然后再仔细看，就是他用这个压过的这个咖啡的浓缩液，手动萃取浓缩液，然后来搭配泰国本地的水果汁鲜榨的，什么番石榴呀、哦、什么猕猴桃呀，猕猴桃是泰国的吗？不知道，反正就是五颜六色的。
0: 水果确实是泰国的一个标签吗？
1: 对啊，它、嗯、叫 color coffee， 这个就我就印象特别深。
0: 哎，咖啡里面加果汁确实不太常见、
1: 嗯、
0: 但你不会觉得很违和，
1: 它可能它这个浓缩萃出来的它没那么的浓，没那么多的油脂，不会跟这个酸产生很剧烈的反应，
0: 是，要不然的话就分层很丑。
1: 嗯，它选的水果也很
0: 讲究，
1: 也很讲究，我点了一个番石榴的、
0: 嗯、
1: 我就觉得很好喝。
0: 番石榴其实不太出汁儿，
1: 嗯，它稠稠的
0: 对，稠稠的、嗯、你喝起来口感怎么样？
1: 我挺喜欢的、
0: 嗯、
1: 而且当时的那个就是喝咖啡的咖啡店的魅力在于它这个环境嘛，
0: 是，
1: 你知道就是只有一个女咖啡师，还是一个70多岁的白发老奶奶站在里面，她看起来是华裔啊，她的面就是整个面孔是中国人的面孔，然后一堆年轻人20-30岁的小伙子跟在她的后面，女性的力量爆棚，你知道吗？特别喜欢那家
0: 店。所以这家店开的不是咖啡店，开的其实是一个氛围夜店，就是大家都是氛围感。
1: 也
0: 因为你从楼下五金店仓库穿上去的时候，其实你已经充满了遐想，
1: 对，你
0: 故事情节都
1: 有
0: 了，有
1: 点像那种隐藏酒吧的感觉。
0: 对、嗯、哎，这还挺有意思，叫 Mother's Roaster，
1: 就叫 Mother Roaster、
0: 嗯、
1: 妈妈烘焙
0: 啊、嗯嗯，有意思。这个客单价怎么样？
1: 这客单价不贵的，
0: 也
1: 是10-20块钱。
0: 哎，泰国的咖啡好亲民啊，我觉得这个价格可能只有像比如瑞幸这种能把价格打这么低，都、
1: 嗯、
0: 精品咖啡达不到这种低价。
1: 羡慕他们的房租和人工
0: 啊、哦、也对
1: 对，
0: 嗯，
1: 生活的成本比较低，
0: 也确实是、哦、嗯，
1: 而且客单量其实蛮高的，就是每家咖啡店都有他自己的客群，那些客人就是基本上看都是满座的。
0: 哦，
1: 我去的生意都还挺好。
0: 嗯，就从曼谷你这么一家一家店，虽然你探了12家咖啡店，但是因为你在路上也走了很多路，也走了很多冤枉路、
1: 嗯、
0: 你的观察，你感觉在泰国曼谷是精品咖啡数量更多呢，还是连锁咖啡数量更多？
1: 嗯，他们的连锁咖啡还真不多，他们有一个本地的连锁品牌、
0: 嗯、
1: 叫做咖啡 Amazon，
0: 嗯，
1: 就是一个绿色的招牌，上面有一个那种大的金刚鹦鹉，应该是他们本地的一个连锁牌子。
0: 嗯，
1: 然后现
0: 在你去试了吗？
1: 没有，哎，
0: 你都没有肚子去喝了已经。
1: 因为他就是开的地方都挺奇怪的，
0: 嗯，
1: 就是在那种游客啊景区的地方
0: 啊、
1: 嗯、一看就是
0: 像蜜雪冰城，
1: 蜜雪冰城，对，是那种感觉。
0: 嗯，所以你这12家店

0: 店还有哪家给你留下比较特别印象的吗？
1: 还有一家店，是我最后去的，就最后一天要、最后一天要离开曼谷的时候去的一家店，叫做 Caro。我们去的时候不知道老板就坐在里面，但我们去了之后就很喜欢他的店的那个平面设计。你知道泰国不是有一个虎牌的膏药吗？
0: 是，
1: 很有名，就是有一只老虎在一个红色的底，有一个老虎。那家店的 logo 就是把那只虎头给切掉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整体的，这个菜单啊什么的，就设计感很好。然后我在那里喝了一杯我很喜欢的咖啡。它这个店的菜单的逻辑就比较像澳洲和美式的，然后那杯咖啡就叫做 Magic。就我们平常喝牛奶咖啡，我们常见的有拿铁，就是牛奶很多，然后跟咖啡融合之后就是很香，你就喝不到什么其实很重的咖啡味道了，喝到的就是牛奶的味道嘛。然后有像 Piccolo 呀、澳白呀这种奶量减少然后增加这个咖啡本身味道的这种配比方式。那这杯 Magic 它就是完全没有拉花，但是会把这个牛奶注入一少部分，就可能这杯用一杯澳白的杯子200毫升，那这杯咖 Magic 就只有100毫升。就是20多克的浓缩咖啡加上80多克的牛奶。就咖啡
2: 这是比澳白要、
1: 牛奶更少
2: 一些，
1: 并且它不拉花。就是它就是这样呜噜。我本来还想拿着相机去拍，我想把它的拉花拍下来，后来发现它根本
0: 并没有拉，
1: 它就是把它就倒了进去，然后只有就是澳白杯的半杯。
0: 然后这样最后产生出的效果反而非常的惊艳，
1: 反而我很喜欢，可能就是浓缩的味道会被延展开但又没有被冲淡，然后浓缩的香味然后浓缩里的酸甜质感都非常突出。喝起来很过瘾，喝了一杯还想再喝一杯，又被拦住了。
0: 你带了一个非常靠谱的朋友。
1: 对，他就怕我点多了喝不完浪费。
0: 他是一个理性的朋友，
1: 他是一个咖啡师，他每次跟我一起出去探店的时候就是那种我有的时候喝一口放那了，他说不行，这是别人的劳动成果，他要把它喝完。所以他有这个担心和压力。
0: 这是对于自己职业的尊重吧。你探完这4天，因为确实行程也很紧嘛，没有给自己留很多的时间，12家店，你觉得泰国或者咱们就说曼谷这座城市的咖啡的一个生态，会更接近咱们中国哪座城市，如果非要类比的话？
1: 我觉得它的曼谷虽然是一个非常国际化的大都市吧，就是对整个东南亚地区而言，
0: 旅游市场上的都市。
1: 对，但我觉得它的这个生活节奏其实很慢的，
0: 是
1: 它更像于北京、上海之外的那种2-3线城市，
0: 比如成都这种感觉，
1: 比如成都，比如说广州周边，比如说那个像潮汕呀、佛山呀、厦门呀这种感觉，游客很多，然后咖啡馆1年4季都可以营业。然后曼谷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有很多废弃的厂房被改造成了各种空间，咖啡店呀、买手店呀、百货商店呀，那种空间的给你的那种气质和质感就都还是比较像那种老城又翻新的那种感觉。它没有太新，它也没有太旧。
0: 而且咖啡的客单价确实也特别的亲民，是足以让你愿意说我每天可以找一家咖啡店坐一坐。今天高雪先把自己这个泰国曼谷的4天咖啡地图指南分享给了我们。你不用像他这么极致啊，4天去12家店一般人受不了。
1: 对，我太激进了，大家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悠闲的去感受这座悠闲的城市。
0: 谢谢高雪。
1: 不客气。
0: 谢谢，感谢收听这一期的环球旅行家，我是袁一，拜拜。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我是酣畅的乐，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1: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清新灵动的频率，
0: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2: 这里是爆笑每天有，
3: 欢乐也无穷的
4: 辣椒家族欢乐派，
2: 知十万个冷笑话。哇，前两天不是母亲节吗？好多人在朋友圈里秀母亲。反正吧，我从前年开始就不在朋友圈里发我妈妈的照片了。因为如果你真的对我母亲好奇，而且是男士，单身还优秀的话，那么可以跟我回家看看。大家好，我是常回家看看我妈妈的超龄叫景睿。
3: 记得前两个月我过生日的时候，我许下了愿望，今年一定要学会省着花钱。结果今天老板就帮我实现了这个愿望。老板通知我减薪30%。大家好，我是准备节衣缩食过日子的酸辣椒正好。
5: 恋爱中人都是福尔摩斯。
2: 今天大早，我男朋友强行跟我解释说，
3: 是因为昨天晚上单位加班我才回了晚的。
2: 哼，
3: 而且手机又没电关机了，我才没有接到你的电话的呀。
2: 编，你接着编。看似天衣无缝，但你在和我对话的时候，过程中你三次拿起水杯喝水的动作，已经暴露了你很紧张，你就是在说谎。
3: 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就凭我三次拿起水杯喝水的动作，你就能判定我在说谎？
2: 对啊，
3: 佩服佩服佩服。
2: 不是，是因为你三次拿水杯喝水我才怀疑你，而是因为这杯水里我倒的不是水，是白醋。你拿起来往嘴里喝，喝得还挺镇静啊。
3: 我呀，最近暗恋一个妹子，是我们单位的同事，所以我就会去搜寻她所有可能的社交空间，比如说 QQ 空间。刚点进去的时候就发现需要回答访问的密保问题。
2: 请问我的男神叫什么名字呢？
3: 我把他跟我老提起那些男明星啊，跟单位里最帅的男生的名字都输了一遍，都显示错误。我灵光一闪，我颤抖着手，激动着心，我输入了自己的名字，咔嚓按下了回车。哈哈，果然不是。
5: 爆笑男女。
3: 记得高中的时候啊，我的同桌被班主任教育了一顿，还挺严重的，还罚站了半天呢。下了课以后回到座位上就一直趴着，有好几个漂亮的女同学都安慰他，这些我都看在眼里，我很是羡慕。于是第二天我也因为作业问题被班主任训了一顿，回到座位上我也一直趴着，到下课都没有人来安慰我。正在我抬头看看的时候，只听见几个女同学喊道，
6: 老师老师，他上课睡觉。
3: 跟女朋友在一块看灾难片，有多恐怖呢？就是片子里头的蚊子呀，那要比人都大呀。我旁边的女朋友自然很害怕呀。
6: 好害怕啊，这大蚊子可恶心了。
3: 亲爱的，别怕别怕，有我呢啊。这个时候女朋友紧紧地抱住了我，立马安慰她，别怕哈，理论上来说这个昆虫啊是不可能长得比人还大的，因为它们没有哺乳动物那种心脏结构。你看，血液无法再氧，氧循环只能靠空气在体内自然扩散，所以如果长到这么大，它们就自然缺氧死亡了，死翘翘了
6: 啊。
3: 于是他就不抱我了。
2: 老板想吃点什么？
7: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过瘾的、欲罢不能，开始了就停不下来，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0: 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秦蕊。你十岁的时候失眠是因为看了鬼故事，十五岁的时候失眠是因为第二天考试了，二十岁的时候失眠是因为喜欢的人不喜欢你，三十岁的时候失眠是因为失业了不知道怎么扛起生活，昨晚失眠是因为连续看了五集电视连续剧上了头，男主角太帅无法自拔，整夜都在幻想和他有王子公主般的故事。是的，这就是我们失眠的时间轴。那么收音机前的你呢，有哪些辗转反侧夜不能寐的时刻呢？今天麻辣人生调查局就来问问你，那些睡不着的时候你都在想什么。
1: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2: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1: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2: 车嘞，
3: 今儿不是周末吗？
1: 哎，起晚了。
2: 捡到1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3: 我遇见了外星人！
4: 外星人！
1: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2: 好嘞。
5: 大概就是一个礼拜之前，学习压力也比较重，有一种不知道跟谁说那种感觉，所以就晚上一个人就会想很多，想以后怎么办啊，然后将来大学毕业之后找不到工作怎么办，然后就是思考人生。
6: 我上一次失眠的时候是因为一个男生，他跟我年龄差的蛮大的，那天晚上他生气了，我以为他跟我闹着玩，后来我发现给他发信息不回，然后早上就在等他消息，然后8点钟他不说，其实我也不想说，谁都不想放下面子，两个人都没有说，到现在也没有消息，有些关系进一步可能就崩了。
7: 我之前失眠就是因为感情生活出了一些状况，那天晚上就没睡，对，刚回来那挺长一段时间都是比较丧的，晚上就不存在睡觉了呀，就想一般男生分手都会想的问题吧，就有没有可能就是在复合啊这种，当然都是只是自己的想象嘛。对，
8: 最近一次失眠是因为追不到一个女孩子，每次我和她聊天的时候我秒回她，但她却要过很久很久，起码半小时才要回我一句，我对她付出100%，但是她却好像毫无所动的那种，躺在床上有点睡不着，就会听一些薛之谦的歌，她唱的好像这件事情就发生在我身上一样，我只听歌，其他我也不知道如何抒发自己内心的情感。
9: 失眠的话就是在床上看书呗，就看其他书呗，但是心里想着还是要怎么找专业，因为了解到建筑其实是个非常苦的一个专业，对未来也不一定能让你大富大贵，我不知道要不要选他做我的人生，对，所以就是间歇性的踌躇满志，持续性的混吃等死啊，会想自己快20岁了，但是还是对未来没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规划，找不到一个能让自己心安理得的方式去睡着啊，反而不如高考一段时间，就是每天躺床上一躺就再醒不过来，现在就是躺也睡不着，但是起也起不来。
5: 那个时候爷爷去医院，然后我就去了之后，当时爷爷好像好的差不多了，然后说是可以出院的那种，因为要考试，然后我当时正好我就回来了，当天早上凌晨5点钟，然后家里面来电话，然后跟我说他那个去世了，然后就觉得就感觉很难过，然后连着有2-3天都没有睡觉，就感觉好像就亲人就突然没有了，那天其实我情愿错过考试，希望能再见他一次吧。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狂，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 FM96.4 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有，
2: 欢乐有无穷的
3: 辣椒家族欢乐派
1: 之辣妈会测。
2: 我妈呀，总会把各种各样的水果切好，然后端到我的跟前，啥话都不说。就在这个时候，我突然意识到，再也不会有谁像她一样一直爱我。你好，我是感恩母亲的酸辣椒正好。
1: 每年这个时候，我都会暗自发誓，这个夏天一定要好好过，一定要瘦下来，多吃几次烧烤，多见几次朋友，认识新的伙伴，去不同的地方转一转。但是每到秋天啊，我就会发现一切都没有实现，夏天还是躺着玩手机的时间更多呀。大家好，我是一到夏天就只想在家里吹空调的超龄娇星瑞。有个词汇啊，说的就是在听节目的各位。
2: 啥词汇？
1: 叫做自逆症。
2: 哦，各位懂这个词儿吗？要不来跟大家解释一下啊。
1: 解释一下，
2: 这个自逆症啊，就是一种自己溺爱自己的症状。顾名思义，肯定就是表现得特别自我宠溺。具体来说就是啊，总是想尽一切办法来自我奖励。
1: 来来来，打个比方。
2: 打个比方啊，比如嘴上经常说人间不值得，但是一顿饭能点仨外卖。哦，
1: 这个例子举得好呀，
2: 是吧？
1: 由此可以判断啊，总是瘦身失败的人都是爱宠自己的自逆症患者。
2: 在我们这种健身减肥总不成功的人来看，这世上啊，如果有促进食欲的咒语，应该就是减肥这俩字儿。
1: 而且你要明白啊，你呀，并不是那种吃什么都会胖的易胖体质，你呢是什么都吃的体质，贪吃体质，懂吗？
2: 哎呀，真相了。常常发现情况的是，当你一个人的时候，
1: 我可以戒糖，我不可以喝白开水，

0: 用了10分钟，午睡了4个小时。我应该会拥有强壮体魄的。
1: 我卖了一件二手的手机，却血拼了10件东西。我真的特别聪明，会理财呢。
0: 晚上只睡了2个小时，第二天喝了4杯咖啡。哇，我真是精力充沛呀！是的，爱自己这件事儿是必须的，而且在不妨碍他人的前提下，怎么做都不为过，是不是？但是如果这份自爱是一份无原则的自我宠溺，其实吧，这个效果适得其反。
1: 所以把握适度原则，一切才会更好。
0: 说的没错，其实你说这适度原则，恋爱不也一样吗？
1: 对啊，
0: 你再怎么喜欢一个人，都不要给他过度加光环，对不对？导致你自己的行为就很不自然。
1: 哎，深有体会呀。记得我曾经问过我的女同事，我问她，不知道开启女生内心大门的密码是什么？她告诉我，
0: 女生内心大门啊，可不是什么密码，它又不是密码锁，
1: 那是
0: 人家是人脸识别，
1: 开门靠刷脸，颜值决定关系。
0: 是。
1: 后来啊，我这个女同事有了一个喜欢的男生。
0: 哎呀，
1: 没错，这个男生就是靠颜值俘获了女同事的少女之心。哦。但女同事太内向，不敢跟男生说话。
0: 哎呀。
1: 在有过2次工作接触之后，暗恋的男生竟然主动发消息给她了。
0: 天哪！
1: 接下来就带大家看看一个芳心跳动的女子的内心活动。
0: 哎呀妈呀，正好突破新进展，她刚刚问我明天有没有空。她是想约我吗？
1: 天哪，她是不是要叫你去看电影吃饭呢？
0: 也有可能。
1: 然后就跟你表白呀。太好了。
0: 怎么的，我现在手也抖。
1: 朋友，幸福就在你的眼前，赶快回复，你就说你有空，
0: 有空是吧？
1: 快点，把握住幸福，
0: 好，
1: 快回，
0: 有空对不对？好，那会有空，我说我有空对不对？
1: 对。然后女同事打开了和男生的聊天页面。明天有空吗？
0: 有空啊。
1: 老板说叫几个人打扫卫生，你来一下。
0: 啊？
2: 辣椒家族特别拼，打包快乐送给你。
3: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4: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就是生活。
5: 你好有味。
6: 想想古人咬破手指写书，就觉得挺不容易的，
7: 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推广简体字呢。
6: 必要提高自身的姿势水平了，不要人家哈你也哈，要想清楚什么该哈，该怎么样哈。
7: 例如面对一般的梗要用哈哈哈，面对超级梗要用呼呼呼呼呼呼呼呼，面对含蓄梗要用 HHH。
6: 同时字数要与好笑程度成正比，这是一个哈哈党最基本的素质。
7: 但很多都是乱哈，让人心痛啊，
6: 让人心痛，
7: 痛心疾首，
6: 锥心之痛。其实我们要强调的是，哈要哈到重点，哈到要让别人坐在屏幕前也能哈。
7: 要做到面对一切只要哈就可以了。
6: 说的有理。哈哈哈哈是一门学问，我们要联系实际辩证的哈，要哈出水平，
7: 哈出特色，
6: 没必要哈的
7: 打死也不哈，
6: 非常好笑的
7: 坚持要哈。
6: 让我们一起
7: 哈哈。

0: 司有一个很帅的程序员，中午的时候找他一块吃饭，我问他，你喜欢狗吗？
1: 喜欢呢。
0: 那我送你一个吧。
1: 真的呀？多大了？
0: 我不好意思地说，26岁了。我以为他明白我的意思了，没想到他说，
2: 这个26岁什么品种可以活这么久？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0: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0: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3: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4: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5: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六，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剑七车型，享三电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赞北宜店热线5106866。
6: 投资理财擦亮眼，高息诱惑多风险，非法荐股别上当，正规渠道最稳当。中国银行枣庄分行提醒您，明辨投资风险，筑牢财富安全。
7: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8: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7: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8: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7: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9: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临王酒，王者归来。
10: 买手机到联通，联通购机更划算，畅享全屋2000兆宽带，主从设备全覆盖。业务办理请咨询枣庄联通各大营业厅。
11: 2026吉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12: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盘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盘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13: 体彩超级大乐透8.8亿元派奖，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山东专属超级大乐透58元套餐票900万元赠票活动，截至2026年5月11日，中国体育彩票累计筹集公益金10142亿元，2026年度已筹集公益金341亿元。
14: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15: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梦。电话3795-999。

0: 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1: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根据乘联会的数据显示，2026年4月份，全国乘用车市场的零售的细分市场又一个细分车型出来了，这就是中型轿车。中型轿车的排行榜啊 ，Top Ten， 跟大家来简单复盘一下。四月份卖的最火爆的中型轿车是谁呢？不是新能源车，是凯美瑞，10963台。而说说排名前十的车型吧，排名第二是海豹06，但海豹06这价格特别吸引人。你想想，凯美瑞的定价呢是一个标准的中型车的定价，当然我不说优惠，只是说定价啊，17万1800起到25万多。然后海豹零六呢，它只有96800起。排名第三，秦 L。排名第四，奔驰 C 级。哎呦，终于在四月份的销量榜单当中听到 BBA 的名字了。排名第五，宝马三系；第六，帕萨特；第七是迈腾；第八是红旗 H5。哎，这是一匹黑马，在 Top Ten 的榜单当中很少听到有这款车。哎，紧随其后的是排名第九的亚洲龙和第十位的极狐阿尔法 S5。这个榜单你觉得意外吗？一款新车的消息及时的为您播报。今日呢，腾势汽车旗下的腾势 N9 闪充版正式的上市。你看比亚迪啊，真的是说到做到，三月份发布了第二代刀片电池以及闪充技术，这两个月呢就陆陆续续10多20款新车集中扎堆上市。其实亮点呢都是一致的，都是搭载了第二代刀片电池以及闪充技术。新车共推出3款车型，售价是40.98万到46.98万之间。相比于目前在售的腾势 N9 车型，当然就是我刚刚说的换装了二代刀片电池以及闪充技术，然后 CLTC 的纯电续航呢提升到了420公里，竞争力呢再一步提升了。上市之后将会和理想 L9、问界 M9 等车型展开竞争关系。但是就目前腾势 N9 的销量来看，说实话有点低迷。今年1到4月份，累计啊，腾势 N9 累计的销量仅仅为1810台。腾势品牌有一个怪圈呢。你看腾势之前的这个总经理赵长江现在已经离职了啊，到了智界汽车。完了以后腾势这个品牌呢有一款车是卖的巨火爆的，那就是腾势D9。但是 MPV 车型似乎对于这个品牌它的加持、它的溢价、它的形象的建设没有太多的帮助。大家只记得那是D9，跟腾势品牌好像没有扯上直接的关联。以前的腾势是跟梅赛德斯奔驰进行紧密合作的，本身呢自己没有门店，是把车型放在奔驰店里面去卖。当时就是比亚迪唐嘛，老一代的唐，被魔改成了叫做腾势 X， 主打是那一款红烧地瓜干。给我开启了聊天模式，他说：“哎，浩东，我今年应该会买车了，但是我一直考虑到底是换油车还是电车呢？我一年公里数应该也就几千公里，但是我怕堵车开着烦。”所以呢感觉电车会更加平顺很多。我基本上都是走东二环，早晚高峰严重的拥堵。哎呦，确实拥堵哈。您总说公里数不高不适合买电车是为什么？是这样的，如果说看级别，如果说是上了30-40万级别了，我觉得无所谓。如果是10万级别的车型，因为大家都有一个共同心态，不要不承认，那当然就是为了省钱，为了能够给自己成本开支方面能够节省一点嘛，对吧？无论是养车还是用车，所以呢电车它本身就有一个概念，有一个理念，就是你开的越多然后省的越多。如果说你10万级别就是为了性价比高性价比去持有的一款车，它本身已经失去了它能够提升性价比的意义，那我觉得也没有必要了。并且呢你日常的用车方面你不那么常用的话，一台油车更加皮实耐用不是更好吗？然后他说是因为油车后期的花费更多吗？ 我也挺喜欢电车内饰的，所以我很纠结10万多到底是买油车还是电车。是这样，你既然是纠结的话，我建议你可以考虑其他两种车型，一个是插电式的混动，另外一个呢是类似于油电混动上蓝牌丰田双擎那种，您都可以去关注一下啊。然后他说是因为他打错了，是因为电车后期的保养维护费用更高吗？其实它维护费用并不高，但是如果说你是维修出了问题，那价格就贵了。好，来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1: 哎，你好，什么问题？
2: 我一个亲戚的吉利普锐零零八度小
1: 车。您的那边您是连接了蓝牙吗？
2: 没有啊。
1: 信号不是特别稳定啊，感觉。吉利博瑞是吗？不是博越，是博瑞。
2: 博越嘞。
1: 博越 SUV 是吧？好，博越是哪一年的车？
2: 7年了吧。
1: 几年？
2: 7年。
1: 七年的车，那是2019年的车喽。
2: 是的，
1: 您当
2: 2018年吧，
1: 18款的是吧？
2: 吉利博越嘞。
1: 好，18款的车型，当时是哪个排量的？是1.8T 的还是2.0的？
2: 1.8T
1: 哪个版本还记得吗？
2: 那个版本我搞不清楚，只有3万多公里路。
1: 只有3万多公里啊？
2: 哇，
1: 人家开的比较少啊。当时标价是多少？您还记得吗？指导价。
2: 标价14万多吧，好像是不是？
1: 14万多，那您，我天哪，那您这是一个高配车型啊，就是两驱的智慧型4G 互联版，还是哪个版本？
2: 哪个版本我也搞不清楚，只知道
1: 好吧，
2: 那是个1.8T。
1: 1.8T 这应该是两驱的至尊啊。行，我大概了解了啊。公里数这么少，颜色呢？
2: 颜色那个银灰色。
1: 银灰色啊，不管您公里数有多少，因为目前博越呢，它的整体的价格也下去了。您当时买车那确实挺贵的，但是现在呢，博越最低的售价入门级车型优惠之后已经来到了7万多了，所以这对于您来说有一些小小的伤害啊。目前在二手车市场，我直接说一个收车价吧，这款车的收车价上不了2万，1.8万-1.7万的样子。
2: 我还问一个问题，
1: 您说。
2: 我把这个置换能不能转到我老婆和儿子的名下，可不可以置换？
1: 这不是，你要是以旧换新的话，要参与补贴以旧换新，那只能是本人去办理。
2: 是啊，是我本人，我这个可以转到我儿子或老婆的名下，可不可以？
1: 不可以，您听我说，不可以。就是这个其实一家人的话，我觉得上牌上谁的无所谓，因为在这个补贴周期之内啊，就是防止一些作弊，就所以这是在补贴周期之前就要求是要已经是在个人名下的车型才能够参与到这样的补贴。
2: 是我自己参与补贴了，我把这个台车转到我儿子或者老婆名下了。
1: 你为什么要转呢？你是自己参与补贴，你自己买车还是上自己的户头嘛，对吧？
2: 那我还想买一台，对不对？
1: 我没懂您意思，您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要为什么要转呢？转的目的是什么呢？
2: 就是不是以旧换新吗？
1: 是以旧换新，你可以换呢，正常换呢，没问题啊。为什么要转呢？
2: 不是要。是不是这台车不用转吗？
1: 不需要啊，你是要卖掉它才行啊，要有交易的证据啊。你是说直接转就可以给你补贴了吗？不可能的呀。
2: 等于要转的体验没像卖了才能。
1: 你要有交易啊，这必须要有交易的发票啊。
2: 我懂。好的。
1: 好，行，感谢参与，再见。
0: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我是酣畅绿，各种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1: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清新灵动的频率，
0: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我们用爱照亮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2: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来问候线上等待的陈先生。陈先生你好。
3: 你好。
2: 你好，什么问题？
3: 我想咨询一下，我是2014年的丰田雷凌，然后公里数有个8万公里数，现在的二手车市场价大概是多少？
2: 2014年的，开了12年才8万公里啊？
3: 对，
2: 开的确实挺少啊。您当时是哪个版本呢？
3: 是精英版还是什么？是1.6的自吸。
2: 1.6自吸，2014年呢，也正好是广汽丰田雷凌正式推入市场的那一年。首年
3: 第一代车
2: 对，国产元年呢，这是1.6的，是应该是精英版吧？
3: 我记不太清了，反正龙骨不大，不是那个18寸的那个还是多少，具体参数记不清了。
2: 是这样，
3: 第一代车。
2: 好，那这个区别就不大了，因为1.6的车型就主要集中在标价是自动挡的车型吧，不是手动挡吧？
3: 对，自动挡的。
2: 那就12-13万的样子了，标价对吧？好，公里数只有8万公里，颜色呢？
3: 白色的。
2: 雷凌这车其实还算是保值，但是毕竟年份过去了，10年是一个大门槛啊，所以还是会有一些伤害的。因为现在不存在什么保值率的概念，主要是雷凌啊，像一些其他同级别的车型优惠实在是太大了。

0: 现在雷凌优惠之后，7万多起售呢，甚至你有些门店、有些地区还能够做到7万以内。目前这车给您的一个估车价啊，其实在同级别车型当中还算好。我先安慰您一下，再说我的这个标准答案。目前在市场当中，二手车商呢，如果收了车之后，门店的标价它能够卖个3万以上，但是收您这车啊，基本会集中在18000到2万之间。
1: 好的。行，谢谢。
0: 行，感谢参与，再见。
1: 还有个问题，
0: 您说，您说。
1: 就是现在市场上，陆放是黑色的卖的出的车多，还是白色的出的车多？
0: 按照概率，肯定是黑色多呀。
1: 黑色多是吧？
0: 是啊。
1: 好嘞，行。
0: 怎么了？颜色还就纠结一下？
1: 是，我觉得就是说陆放的车型毕竟比较大嘛，
0: 是
1: 买白色的就显得更大了。
0: 对，因为这就是您这观点。
1: 开完后他喜欢白色，但我觉得这个家里都是白车，然后选个黑车也还可以。
0: 对对，您这么跟他解释，本身那种浅色系呢就是膨胀色系，看上去视觉效果会更大，但是这车呢它不是那种一定要看上去很大才好看的类型，对吧？本身就已经有尺寸了，在这里了，不存在还要去放大自己。
1: 对的，是的。
0: 行，那就好好的去说服您的夫人吧。
1: 好嘞，谢谢您。
0: 好，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在很多车主的维权过程当中呢，其实也是碰到了很多无奈的一些问题。多数车主的第一反应是门店承认问题，然后呢给他换掉。换掉吗？这是车主第一想的问题啊。有一些门店做到了，但是很多门店呢在这个问题集中出现之后，统一的答复是打磨喷漆。嗨，车门作为车身承载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的锈蚀会导致钣金变薄，然后呢焊接点强度下降，在发生侧面碰撞的时候可能无法提供正常的成员保护，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只给喷漆是承认了问题的存在，却拒绝解决生产问题的根源，本质上属于消耗时间，而一旦时间耗尽，厂家就可以顺理成章的不再免费维修了。所以提醒各位，君威、威朗、君越等等车型的车主，重点关注一下近期的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我告诉大家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啊，你发现没有，这几年别克的车型优惠幅度特别特别大，哎呦，消费者高兴啊，买车便宜了，几万块钱就能够买到曾经十几万的车了。但是别忘了，车企它不是慈善机构，它想减配，在你看不见的地方随随便便就省下来了。其实啊，这原因呢还是归根结底就是用料的问题，真的是这样。一个很现实的现象就是现在在涂层工艺方面没有以前那么全面了，并且呢还有就是这个提到的电镀镍合金材料，还有就是材料的变更可能大家忽视了，所以呢车漆方面就显得不是那么厚实了，容易生锈了。要减配那不简单，终端优惠拿市场 OK， 你以为我不挣钱吗？所以啊，其实早在去年的时候，工信部就已经出手了，拒绝汽车行业的价格内卷，要从价格内卷转移到质量内卷。老是降价对于一个车企来说，对于一个品牌来说，这并不是好事儿。您可能看到眼前的利益，但是往后呢，这品牌能不能继续撑下去，你用车的过程当中，在零配件方面，在一些关键的安全部位，用料和供应商是不是有变化呢？你更愿意买到一台更便宜的车，还是一台质量可靠稳定的车呢？所以买车的时候，我觉得不要有薅羊毛的心理，性价比不应该摆在第一位，摆在第一位的是应该是什么？我告诉大家，我心里面的答案是品牌。品牌为什么是它呀？我不讲究品牌，我不在乎面子，不是这个意思啊，不是一定要去买什么豪华品牌的意思。我的意思是说，这个品牌它能不能给你彻底的信任，让你有安全感，是不是大厂背书的？这品牌是不是在市场当中口碑、销量、整体的用户的拥护度都是非常好的？这才是关键。跟大家聊一个数据啊，4月份高端车型的排行。

0: 什么叫高端车呢？我们是这样一个简单的定义吧，那就30万以上呗。好，四月份售价在30万元以上的车型的销量榜单，跟大家来简单说几个亮点啊。蔚来 ES 八连续5个月拿第一，极氪 9X 第一次冲进前三。但仔细看一下前十榜单的排名当中，我发现了一个更真实的情况。BBA、奔驰、宝马、奥迪依然很强势，前十名里边占据了6个席位，自主品牌它只有10个。在某些领域的细分市场，咱们的中国品牌确实已经是完全挤压了合资品牌，但是在这一领域当中呢，我们还是有追赶的空间的。好，先来说一下排名啊，排名第一的是蔚来 ES 八，第二奥迪 A6L， 咱们就不分 SUV 和轿车了，只说30万以上的车型。第三位极氪 9X， 第四位奔驰 GLC， 第五位奔驰 E 级，第六位奥迪 Q5L， 第七位蓝图梦想家，第八位问界 M8， 第九位宝马五系，第十位宝马 X3。 耶，怎么没有问界 M9 呢？啊，真没有啊。对于蔚来来说，这可不是运气好啊！蔚来 ES8 自2025年9月新款上市以来，每个月都能卖到10000多台，我的天哪！它不光超过了奔驰 GLC、宝马五系这些老牌劲旅，还说明大家对高端国产纯电的接受度是越来越高了，不再只认车标。当然了，最关键的是新款的 ES8， 它确实，相对老款来说，价格已经降了蛮多了。排名第二的奥迪 A6L 销量就没有过万了，只有9499辆啊。然后呢，说说黑马，第三的极氪 9X 卖了9315台，这是极氪 9X 第一次进入到30万以上高端车的前三位。别看它只是一个新面孔啊，这款车平均成交价格，我说的是平均的单价超过了53万，还能够连续多月销量将近1万台，这个成绩相当不错了。你品一下啊，成交价格平均是53万元，奥迪 A6L 是多少钱？现在优惠下来之后30万以内了。然后奔驰 GLC 呢也差不多，还奔驰 E 级、奥迪 Q5L 也都没有它的单价高哎。更关键的是，超过80%买极氪 9X 的买家原来都是开奔驰、宝马、奥迪豪华品牌的，说明极氪已经真正能够从 BBA 手里边去抢客户了，这相当不错啊！不得不说，杭州库里南这事儿已经成了。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陵王九，王者归来。
1: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2: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3: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1: 2026高考爱心车主招募，机长青春自信登场。FM90.4枣庄交通广播公益集结，以车护航助力少年圆梦考场，用平凡善意温暖整座城市，诚邀暖心车主加入，共赴青春之约。报名热线0632-3354-888，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枣庄交通广播，留下您的姓名、联系电话、车牌号码。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3: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1: 大家好，感谢所有锁定我们枣庄交通广播的每一位听友。那这里呢是陪你堵在路上。

也陪你温柔归家的欢乐晚高峰，我是小米。那今天我们这半个小时的音乐的节目当中呢，小米将会用我们的夏天这样的一个主题音乐来带大家去走进我们这样一个热烈的奔放的夏天。经常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我们会在我们的这半个小时的直播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带去的音乐节目是会寻找一个主题的。那现在呢，我们已经进入到了这样一个热烈的夏天当中，所以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呢，就是跟大家一起来听到关于夏天的歌曲。也就是说，这些歌只要它的旋律一响起，我们就知道啊，这个夏天已经到了。第一首歌曲我们要听到的，我觉得必须给这首歌偏爱，那就是小城夏天。自打它在2022年的时候发行以来，每年到夏天的时候，似乎我们都不会放过这首歌曲。那我们如果想要适配，或者是给我们的一些视频啊、图片啊、关于夏天的这些信息啊、去配上音乐的时候，第一首应该想到的就是这首来自于利比的小城夏天。其实啊，这首歌它发行在深秋，我刚刚说它发行的时候是2022年，它是在2022年的10月26号发行的，但是却把一整个盛夏的美好都封存在了旋律里面。里面有轻快的吉他的节奏，搭配慵懒又鲜活的唱腔，还有我们能通过这首歌想到的就是橘黄色的日落、冒泡的汽水、蝉鸣的街巷、放学的晚风。那我们就在接下来的时间一起来感受这一首特别有人间烟火气的关于夏天的小城夏天。

OK， 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利比的《小城夏天》。这首歌我觉得它真的就是专属于夏天的歌曲。那听完了刚刚的歌曲，我相信大家的这个思绪呢，应该是已经回到了我们曾经的对你印象最深刻的那个夏天吧。那接下来呢，这首是刻在无数人青春里的夏日神曲。

了李玖哲的夏天，他是在2007年的时候发行的，至今呢依旧是每年夏天必循环的经典歌曲。他是那种很温柔的 R&B 的曲风，轻快又浪漫的节奏，而且他的歌词里写满了夏日的心动与温柔，没有浓烈的伤感，全是甜甜的欢喜，就像夏天里一口刚好甜度的冰饮，舒服治愈，百听不厌。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首属于夏天的，来自于李玖哲的夏天。

此刻各位朋友们锁定的是我们的枣庄交通广播，听到的是小米带给朋友们的904的音乐时间。接下来呢，我们继续的要跟大家听歌。今天我们的音乐的主题呢是以夏天的歌曲为主，夏天呢会有热闹的晚风，也会有安静的温柔，有一种夏日的浪漫，是清风拂面，信誓旦旦，慵懒又缱绻。仙子的这首《醉清风》是旋律婉转悠扬，而且她的嗓音又属于那种清冷又温柔的，会像夏日午后一阵清凉的清风，吹散燥热，抚平心绪。那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是跟大家一起来听这首歌曲。

大家好，我是小米，这里是我们的早上交通广播。这一时段呢，我们继续的904的音乐时间。那我们今天听到的都是有关于夏天的主题。夏天最惬意的事情的话，莫过于奔赴海边，吹一吹咸咸的海风，听海浪的声音，把所有的烦恼都抛在脑后。那我们有一首歌叫冯提莫的《吹海风》，这首他的歌曲曲风特别的轻快清甜，而且呢，冯提莫他的那种嗓音，让我们听上去的话也是特别治愈的，满满的夏日元气感，仿佛下一秒我们就站在了沙滩边，晚风海浪晴空都刚刚好。一起来听这首超适合夏天的吹海风。

今天我们听到的歌曲呢，都是有关于夏天的歌。夏天有温柔的晚风，有清甜的歌谣，也有烟火人间的洒脱与随性。那我们在下面的时间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北京土著，它是那种节奏松弛随性，而且带着特别特别浓的市井烟火气，它就是那种老北京的感觉，像夏日傍晚我们在街边散步闲聊闲逛的自在模样，不刻意也不矫情，透着夏日独有的慵懒和洒脱。一起来听这首张伯宏的《北京土著》。

好的，我们听到这首《北京土著》，主要是这首歌它里面会说到切一片西瓜，因为我们觉得夏天真的跟西瓜是超级配的，而且在夏天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也会在路边啊吃个烧烤，然后穿着漂亮的小裙子，让晚风吹起我们的裙角。那当然了，我们大家也希望在夏天的时候能够变得瘦一些。最后一首歌曲我们送给大家的，来自于火箭少女101的《卡路里》，结束今天的节目，拜拜。

0: 2026吉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
1: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7点。
2: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3: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4: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5: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6: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

0: 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坐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very nice。
0: 让车轮划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2: wow、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3: Ace Radio, Ace Radio。
4: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5: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6: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
7: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8: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4: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0: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

0: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和绿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中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1: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

0: TB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8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3: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1: 沉浸品味。
2: Ace Radio。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3: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0: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1: S Radio。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3: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4: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5: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漏。

红树，它闭着眼睛也知道有个小孩喜欢躺在草地上。耳朵旁边飞来一只蜜蜂，它生气地告诉我，说我不应该用衣服上的花儿来

0: Best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9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0: 热门专业术械爱尔叶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有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欢迎继续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安东，本期当家人物周华健。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主播互动。

孤枕难眠同样是出自花心这张专辑，是由音乐人刘志宏为周华健打造的抒情力作。这首歌排在花心专辑的曲目第二首，发行最初呢并非是主打歌，却是受到了歌迷出乎意料的热烈欢迎。想着你的黑夜，我想着你的容颜，反反复复孤枕难眠，让人感受到了那种无法入眠的煎熬和内心的寂寞。这种情感的细腻表达，使得听众能够去深刻的共鸣，感受到歌曲当中所传递的那种情感。周华健的演唱更是将这首歌的情感是发挥到了极致，他用温暖而又富有力量的声线，将歌曲当中的孤独和痛苦演绎得淋漓尽致。他的演唱充满了感情，让人不禁地为之心动。无论是高音的激情还是低音的那种温柔，他都能够去完美的把握，使得听众去完全沉浸在歌曲所营造的那种氛围当中。此外啊，这首歌的编曲也真的是非常出色，洪敬尧的编曲巧妙地运用了各种乐器，营造了那种深情而又舒缓的氛围，旋律的编排恰到好处，与歌词相得益彰，使得整首歌曲都更加的动人心弦。孤枕难眠这一首歌曲至今仍然被人们喜爱和传唱，它成为了经典，不仅仅是因为它的音乐魅力，更是因为它触动了人们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无论是在孤独的夜晚，还是在思念的时刻，这首歌都能成为人们心灵的寄托，让人感受到情感的共鸣和抚慰。

风雨无阻是周华健1994年发行的国语专辑，是他全盛时期的代表作品了。唱片啊是叫好又叫座，仅在台湾地区的年度销量就突破了74万张。主打歌《其实不想走》《风雨无阻》都是朗朗上口，是两首脍炙人口的好歌，被奉为华语乐坛的经典歌曲。而该张专辑还收录了94年台式电视剧《倚天屠龙记》主题曲《刀剑如梦》。随着电视剧的播出和专辑的大卖，周华健的国民歌王的称号因此而来。这是周华健整体水准最高的一张专辑之一了，并且呢，在花心的基础上其实是更上了一层楼，让他真正的成为了滚石唱片的头号人物。当然了，这首功要归功于主打歌的作者。

1994年的《刀剑如梦》是马景涛、叶童和周海媚主演的《倚天屠龙记》的主题曲。周华健除了谱曲，还与作词人詹德茂联合写词。周华健极富特点的嗓音，更是将这首歌曲的主题和意境表现得淋漓尽致。一开口便是江湖，大气、豪迈、洒脱，细品之下呢，又包含着一丝的缠绵和苍凉。歌曲的旋律极具感染力，节奏明快，刚柔并济，开头紧密的鼓点搭配不绝如缕的笛声，犹如英雄出征的号角，瞬间点燃了人们心中的热血与激情。而在高潮部分，旋律的激昂澎湃更是让人仿佛置身于激烈的战斗之中，感受江湖的风云变幻。我剑何去何从，爱与恨情难独钟，我刀划破长空，是与非懂也不懂。短短几句便勾勒出了身处江湖的迷茫与困惑，以及面对爱恨情仇时的那种复杂的心境。狂笑一声，长叹一声，快活一声，悲哀一声，谁与我生死与共，这句歌词更是将江湖儿女的那份洒脱和无奈展现得入木三分。或许在这喧嚣尘世的滚滚洪流当中，我们都急需这样的一首歌曲来唤醒自己内心深处沉睡已久的英雄梦，在这如梦如幻的人生旅途里，勇敢无畏地追寻自己的刀剑江湖。

0: 来。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1: 1995年，为由古天乐和李若彤主演的《神雕侠侣》创作主题曲时，周华健已经是信手拈来了。1983年版《射雕英雄传》主题曲《铁血丹心》的传唱，让男女合唱成为了当时的乐坛风潮。珠玉在前，周华健想玩点新意，便找来了同在滚石唱片的齐豫。周华健说，我想要打破一人一句的感觉，我设计出主音和副歌，有合音，完成之后呢，气势出来了，很痛快。随后呢，便有了《天下有情人》。歌曲里周华健的高音飘忽与齐豫如泣如诉的幽怨交织在一起，所营造的那种感觉，像极了《神雕侠侣》中杨过与小龙女的情意缱绻。

1995年的夏天，一首《爱相随》就像夏日的微风，悄无声息地在华语乐坛火了起来，温柔又深情，直击人们的心灵。这首歌是刘思明用文字描绘的爱情画卷，刘志宏用音符编织的情感旋律，再加上周华健那独一无二的嗓音，简直是把这一份情感演绎的活灵活现。爱相随可不仅仅是一首歌，它更像是一段旅程，一次心灵的触碰，一个时代的深刻印记。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周华健。下期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分享周华健的音乐历程，在节目最后送出这首《爱相随》。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随时继续保持沟通，我们下期再见。

0: 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
2: 嗯，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4: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5: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6: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7: 老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6: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6: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7: 爸妈，我们都来了。
1: 爷爷奶奶。

0: 工商银行天天捡来了，即日起至6月20日，工商银行客户打开支付宝，搜索工商银行天天捡活动报名后，连续10天内单笔订单支付满20元，可享随机立减最高6.18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2: 2026齐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0: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3: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4: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

有句话说，乡愁是独属于男人的奥德赛，逃离才是刻进女人身体的史诗。理发师刘红是一名家暴的幸存者，九年前她把熟睡的丈夫锁在家中，逃到一座小城隐姓埋名，躲避丈夫的纠缠，过上了一种偷来的人生。根据全国妇联发布的数据，在中国2.7亿个家庭中，有约30%的妇女遭受过家暴。遭受家暴之后，女性们通过出走、离婚的方式尝试逃离，也有人被逼走上绝路，这一场逃亡可能延宕一生。直至今日，刘红仍小心翼翼地经营生活，养育两个女儿，害怕丈夫发现自己的踪迹。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分享刘红的故事。

这两年有不少来理发的年轻人给我出主意，希望我能借着视频宣传自己的理发店。他们说我可以拍一些爆改素人造型的视频，已经有很多理发店因为这样的短视频把生意的触手伸到了更远的地方，招来客人。说实话，对这件事没兴趣是假的，但想了很久，我还是决定算了，我害怕暴露我的身份。我叫刘红，是一名家暴受害者。2015年，我因为害怕被丈夫家暴致死，带着两个女儿从贵阳家中逃跑。目前我在长三角地区的一座小城市里经营一家理发店已经9年，这9年是我偷来的生活。以前理发店斜对面开着一家洗头房，洗头房不理发，只给他们的客人洗头按摩。店里的发廊小妹生活不容易，好几次我遇见她被男人打，跑出来又被拽回去。我想帮忙，但一开始我都尽量不去看，默默回屋，因为我害怕如果事情闹大了，上了新闻，丈夫会发现我和两个女儿的行踪。但是那一次，我在屋里再一次听到女人撕心裂肺的哭喊时，还是没有忍住，不管不顾冲上去朝男的脸上挠，把被揍的发廊小妹护在身后。我想在那个瞬间，我把她当做了以前在贵阳家中屡屡被打身不由己的自己了。估计听我是外地人口音，加上身份来路不明，独身的老板娘开门做生意不容易，敢像我这么泼辣的，对方可能以为我身后有人撑腰，一时间也不敢拿我怎么样，于是灰溜溜地跑了。如今我还是经常做被丈夫打的噩梦，梦境中我只能嘶吼，但发不出声音，也逃不掉，最终总是一身冷汗地在夜里醒来。每次吓醒我都得坐好久才能缓过来，暗暗庆幸只是噩梦。来这里的前6年，我不敢和家里人联系，害怕暴露了位置，丈夫找上门来捉我回家。2021年防疫时期，我猜丈夫不能随意出行，才给家里的二姐打了电话，用的还是特地买的上海电话号码。二姐在电话里跟我说，自我出走之后，我的丈夫3天2头的往我遵义农村的娘家跑，到了就发疯一样的砸东西，还威胁我的家人说，要是敢偷藏我就放火烧死他们。不过我父亲是个滚刀肉，软硬不吃，他和我丈夫说，嫁出去的女儿他管不了。还有一次我丈夫闹起来后，我爸一屁股坐在地上哀嚎，反问我丈夫要人，引来不少村民围观。你到底在哪里？二姐压低声音问我。我挺好的，我和他说完就把电话挂了。这么多年来，家人不是我的靠山，对于他们我也谈不上信任。2022年春节，我给我爸打电话，想问问我妈的情况怎么样。我15岁时他赶我出门，让我初中辍学去外地学美容美发，给家里挣钱，也不给我路费，还是我妈把我拉到厨房给了我100块钱，看着他掏出了一把

巴巴的纸币，我意识到那可能是他存了很久的钱，心里五味杂陈。我爸应付了我几句，就开始命令我回家。你不要太任性，该回来就回来，哪家媳妇挨打了就不过日子了，荒唐。我顿时感觉胸口像挨了一拳一样，倒在地上哭得起不来。我是2015年开春的一天夜里带着两个女儿逃出来的。我丈夫有喝酒的习惯，那天晚上他喝多了倒头就睡，我偷偷让大女儿领着小女儿下楼，等孩子安全抵达楼下，我紧盯着鼾声如雷的丈夫，迅速拎上早上收拾好的行李包，轻手轻脚地挪到门口，溜出门外。随后我取出一套链条车锁，把防盗门和门口的铁栅栏锁在一起。丈夫家暴我多年，我发现两个年幼的女儿也受到了影响。2014年，小女儿上小学的第一年，有一天我发现两个女儿回家时浑身脏兮兮的，却不肯说在学校遭遇了什么。我觉得不对劲，坚持追问之下，大女儿才告诉我他们在学校被欺负了。我不理解他们为什么受了委屈却不和我说也不哭。大女儿的回答让我心里一阵发凉，她说如果哭了会不会像你一样被爸爸打。那年国庆假期，我的丈夫又无缘无故地开始家暴我。小女儿当时在家，跑过来扑向她爸的腿，狠狠咬了一口。我丈夫一摔腿，小女儿被弹了出去，撞在塑料椅子上。她忍着哭，自己又爬起来，还想冲过来。但感受到她爸打红了眼，小女儿才知道怕了，退了回去，和她姐姐抱在一起。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那个晚上之后，刘红开始觉得，如果再不逃跑，完蛋的不仅仅是他的人生，还有两个女儿的人生。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聆听刘红的讲述。

在那之前，我逃跑过很多次，都以失败告终。2012年前后，我第一次出走，跑回了娘家。我给家人看自己满身伤痕，母亲一脸心疼，父亲却满不在乎。紧跟着，我的丈夫就找了过来，他抄起屋门前的晾衣杆子就往我身上打。父亲的阻拦只是做做样子，他不敢上前，只是在一旁给我丈夫赔不是。母亲则劝我，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这都是女人的命，让我忍一忍就过去了。第二年，我带着孩子逃到朋友家，她和男友同居，我还天真的以为有个男人在，我丈夫会收敛一些。结果我丈夫找上门后，连续扇了我好几个耳光。朋友的男友过来阻拦，我丈夫一拳把对方打得踉跄地倒了下去，鼻血溅了一墙。那次之后，朋友跟我断交，留下一句话，红姐，有事你报警吧，别再找我们了。那一刻我真是绝望，好像怎么逃都逃不出他的手心。而这一回，我决定谁也不投靠，带着两个女儿远走，让家里人彻底找不到我们。在楼下和两个女儿会合后，我打了出租车，带着他们直奔火车站大厅。直到站在售票窗口前，我才意识到，我对于要去哪里这个问题根本没有细想过。去哪儿呀？你快点，后面还有人呢。售票员催促之下，我下了决心，最近发车的一趟吧。售票员没犹豫，利落地出票给了我。临上车时，我注销了微信，拆出手机卡扔进了垃圾桶，直到列车开动才暂时卸下了心防。坐在晃悠的绿皮车厢里，我看着窗外，突然冒出了一个念头，不要在终点站下车。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碰到同乡熟人的几率更高，我担心一旦有同乡发现我，信息传来传去让家人知道，我又得被丈夫捉回家。于是火车发车的第三天夜里，我在上海附近的一座小城下了车，带着两个女儿，我在车站附近找了一家便宜的旅馆暂时安顿下来。因为身上钱不多，我想着急找份工作，旅店老板大概是见多了像我这种外乡人，告诉我附近有很多新小区，装修的也多，可以试试保洁的活，好心地提醒我买个本地号码，把我拉进一个保洁群。有一次我接到了一个单子，给一对小夫妻做保洁，上门打扫时，我听到女人一边唉声叹气，一边用力拿放东西，男人则皱眉嘀咕说，让你别去赶时髦剪这个头，这下好了，像个水母一样。听到剪头二字，我一下来了精神，走过去和女人说，美女，我以前是开理发店的，你这头就是层次没剪出来，我可以给你补救一下。说完我拿出了剪子，从十多岁被迫外出打工，我从学徒做起成为理发师，结婚前还开了自己的理发店，这把剪子跟了我有些年头，与其说是吃饭家伙，更像是多年的老友。我逃跑的时候也带着他们，因为这套剪子算是我身上的贵重物品，后来做保洁我也随身携带才放心。女人似乎很满意我的手艺，立马笑盈盈地说，小阿嫂，你手艺这么好呀，不开店可惜了，我婆婆有个店面刚好要转让，你考虑一下。于是逃亡到小镇上的第二年，2016年夏天，我再次拥有了自己的理发店，位置在一条夜宵街上，马路对面正对着大学城，环境和客流还算不错，店面不大，约莫25平米，我用一个帘子分成里外两间，外间有两个剪头座的旋转椅，一个工人等位坐的沙发，一个洗头躺椅，里间除了一张折叠床，一个小书桌，行李包就没什么了，铺的床单毯子都是宾馆老板送我的。一开始我有些独木难支，我辛苦洗干净的毛巾晒在店门口，有时遇到大中午就喝多的人，顺手抓起毛巾就擦呕吐物，还有捡垃圾的老太太看我在屋里忙，一次拽下好几条毛巾就跑。客人让我报警，我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况且我还在逃命，
除了骂两句也没什么办法，只能再去买新的。有男人来我店里理发是我不老实，我直接语气强硬地告诉他，师傅，我要剪头发，你把手收拾好。男人估计有点羞恼，结账时故意在门口大声说，干点什么不好，你要两个女儿跟你一样不正经吗？我本打算息事宁人，但听到他提我的两个女儿，我恼怒起来，抄起笤帚把他赶了出去。你没有老婆吗？你没有姊妹吗？一个大男人嘴巴那么脏，以后别来了。那次帮发廊小妹出头后，他和我熟络了起来，时不时给我送一些吃的，三四个橘子，红彤彤的苹果，乡下老家送来的发糕和粽子，每次都是一点点，却亲亲热热的。开店后的第一个春节，我和女儿在店里用电磁炉煮面条和丸子吃，发廊小妹招呼我们女儿仨一起去隔壁同样没过年打烊的饭店吃年夜饭。都是一帮为生计劳苦奔波的人，大家谁也不笑话谁，承诺以后互帮互助。往后多了好几双眼睛盯着，我再也没丢过毛巾，也没男人来巡视，踏实做了一段时间生意。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九。

0: 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 诚心诚意
2: 记录一言，
3: 报成守真
1: 信其屯余，
4: 不言而信，
3: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5: 人必信，行必果。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
1: 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
6: 2026吉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7: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逃离家庭好像是刘虹从年少时就一直在做的事情。人生的前15年，刘虹的父亲掌控着她生活的走向。节目的下半时段，刘虹将继续分享她不断

豪的人生。1981年，我出生于贵州遵义农村，家里还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哥哥。听大人说，我出生前村里有传言，说我母亲和小叔走得近，闲话愈演愈烈。我父亲还和我小叔打了一架。后来，我那小叔离村去了外地打工，再也没有回来。流言蜚语在我爸心里扎的刺却越来越深。我妈说，我生下来的时候，我爸都不正眼看我，要给我起名了，他才勉强瞟了襁褓里的我一眼，就叫贱女吧。这名字带着恶意，大人们也能听出来。不同意，我爸还辩称，健康的女娃娃嘛，有什么问题？明眼人都看得出，我爸怀疑我不是他的孩子，但又无从佐证，只能利用父亲的权力为我命名一个带着侮辱性的名字，来释放他心中的恨意。好在后来家里人都嫌不好听，帮我改了名。一晃过去15年，他的恨意依旧没有消散，非要把我赶出去挣钱。1996年，我15岁，读初三。一天放学，我离家老远就看到父亲蹲在家门口抽烟。他回来了，我觉得有些反常。平日里他不回家，总是在外面喝酒打牌。初中放学早，我好奇父亲怎么早早的就在家门口等着了。等我走近了，就看见我爸眯着眼，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见我来了，他嘬了一口烟，对我说，别上学了，去学点美容美发，以后出来开店挣钱帮衬家里。后来我妈跟我说，我爸这主意是村里去外面打工的人给他出的，这帮男人说起外面的世界津津有味，城里有很多美发店，里面的女人漂亮，只简单的给人洗头按摩就能挣得钞票。我爸是一个农夫，一辈子没怎么离开村子，就觉得这些去城里打工的男人见多识广，说的东西都是对的。女孩读了书也没出息，反正是要嫁人的。听他们说，我爸决定在我身上及时止损，让我赶紧别读书了，去大城市学美发挣钱。我顺利地到了贵阳，但在贵阳，在大理发店当学徒得交押金，我没有钱，于是一开始没有按照我爸嘱咐的那样去做美容美发，而是成了一名餐厅服务员。我想我爸不在乎，只要他不用再花钱养我，我也能给他挣点钱回去，我做什么工作他其实都无所谓。饭店安排的宿舍是一间15平米左右的小房子，摆上上下铺后空间狭小，没有窗户还潮湿。我和餐厅里其他的女服务员就这样一起闷在屋内，晚上屋里还经常有老鼠出没。同龄人纷纷升学上高中的年纪，我就住进饭店安排的那间宿舍，白天端盘子洗碗扫地，晚上回到宿舍也因为忌惮老鼠成夜成夜的睡不着。不过我最害怕的还是夜晚下班一个人回宿舍。女工宿舍紧挨着旁边工地的工棚，每次下班路过，总有光着膀子的工人朝我吹口哨，还有几次我见着他们咧嘴冲我乐的模样，吓得低头就跑。在饭店做了几个月，我发现跑去花销和帮补家里的钱，我每月钱包剩不了几个钱，于是我开始寻找其他工作机会。最终我在城里找到一家街边的小理发店，我去之前店里只有老板娘一个人，他也向学徒收押金，但不多，还管吃住，于是我应下了这份工作。老板娘人不错，常主动喊我先放下手里的杂活，过去看她给客人剪头发，怎么上药水，怎么根据客人的表情来决定多聊天活跃气氛，还是把嘴闭上。我第一次感受到美发的乐趣，作为一名理发师，剪子和刮刀是伙伴，我学着老板娘教我的那样轻拿轻放，每天晚上把它们挨个放到锅里蒸煮消毒，然后磨一磨，收拾妥当后结束一天的工作。在那间小小的理发店里，我学会了现在维持生计
养活两个女儿的手艺。2000年，我当学徒的第三年，老板就告诉我，他没有其他的本事可以教我，希望我能去大理发店试试，寻找更好的发展机会。从那里离开后，我在连锁美发店干了2年，攒够钱，开了自己的理发店。2003年，我盘下了贵阳市街边一个小门面，开了一家自己的理发店。属于自己的生意开张让我有了底气。当时我踌躇满志，以为可以拿回人生的主动权，一心只想守着这个门店踏实过日子。然而我没想到，我的生活刚出虎穴，很快就又陷入了另一个窘境。开店1年不到，我爸因为要进城看他的兄弟，顺便来我的理发店看我，结果路上搭了一辆出租车，就把我的婚事许诺了出去。我丈夫是拉我爸的出租车司机，当时30岁，比我大哥还大一些。他长着一张橘皮脸，样貌欠佳，但嘴皮子厉害。一路上两人聊了起来，他跟我爸说自己还是个单身汉，要是有了婆娘肯定对他好，挣的钱都给婆娘，自己只留个烟钱和油钱。我爸问他会不会留自己的小金库，他信誓旦旦地说绝对不会，因为特别想成家，不想再打光棍了。不久之后，我爸收了出租车司机给的6万多块钱彩礼，不停地催促我赶紧把婚事办了。我不喜欢这个男人，从第一次见面就怕他。他第一次来理发店找我，戴着鸭舌帽，帽檐压得很低，进了店也不说话，四下张望。当时我正专心给客人理发，偶然转身的档口正撞上他直勾勾地盯着我看，我心里一阵发毛。后来客人走了，我抖着围布，他一把搂过我亲了一口，我一下就满脸通红，他干笑两声走了。我不满意这桩婚事，跟父亲摊牌，你以前就想把我从家里赶走，现在又要把我卖掉吗？哪个女娃娃长大了不嫁人？你也为你哥想想，他这岁数了还没结婚呢。我爸开头还试着劝说我，很快没了耐心，脱下大头皮鞋就扔我。我迎面被皮鞋砸中，当场额头就破了一大块皮。那时候农村的观念比较落后，家里两个姑娘都婚嫁，大儿子还没说上媳妇儿，就会觉得这个家有问题。二姐一边帮我扶住额头，一边劝我，我和你姐夫当年也这样，我瞧不上他的，三拳打不出一个屁，现在不也挺好，你人一辈子不都是这样过的吗？最后我哭了一场，妥协了。我侥幸地安慰自己，算了，万一这人不错呢。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

2004年的国庆节，我办了婚礼，当时我23岁。出嫁当天，脸上我爸砸出来的伤还没好，化妆师只好用遮瑕膏盖在额头伤口结痂的地方。遮瑕膏遮了又遮，隐约还是能看到那道疤。结婚头5年，我生下两个女儿，理发店的经营受到影响，客人都流失了。我能做的只有日夜守在店里，争取不错过任何一个可能的单子，吃力地维持理发店的经营。相比之下，我丈夫对待谋生的态度过于随意。他开出租车有一套自己的原则，雨雪天不出车，觉得天太热不出车，节假日也不出车。即使出车的日子，只要挣够了烟钱吃饭的钱，他就收车。但他的收入何止抽烟吃饭，有时候和一帮朋友喝酒打牌，亏多赢少，输了就问我要钱，要不到钱他就动手。后来他因赌博酗酒被人举报，驾照被吊销，出租车的营生没了。他干脆和之前打牌的朋友成天混到一起偷东西。我知道后气坏了，骂他不学好，他又打了我。我的丈夫很麻烦，别说沟通了，聊天都费劲儿，不知道哪句话说不对了就急眼。做饭淡了咸了，和男邻居都聊了两句，衣服太艳了，口红太浓了，随便找个理由就能打我。有时候我被打得恍惚，只好缩在墙角不敢出声。这人就是个恶棍，你跟他打也打不过，说也说不明白。没多久，他和我店里的女学徒搞到了一起，有时放肆到在店里就眉来眼去。这日子我实在过不下去了，提离婚他发了很大的火，连结婚证都给撕了，骂我干你们这行都下贱，都是亲骨头，这个婚你做梦也别想离。在这期间，他故意让我反复怀孕，有好几次我还没发现怀孕，被他一打就流产了。他还无缘无故把我和女儿们关在家里，拿走手机不让我去店里。街坊邻里问起，他就说娘们乱勾搭男人，人家老婆都找到店里去了，这是让他避风头。还没逃出来的时候，我有时也抱着互相伤害的心态，他喝酒我也跟着喝，喝多了也骂脏话摔东西，他就打我。离家多年，偷偷摸摸地活着，我也有过一些特殊的美好回忆。多亏了客人和街道帮忙，我两个女儿在这边上了学，而且都去念了卫校。大女儿已经在

一手按着头上的花环，一手拿出手机自拍了一张，那张照片我谁也没发，就自己存着。小姚的家里人知道了，反对我俩交往，我觉得很正常，毕竟谁家愿意儿子找个大龄带着两个拖油瓶的外地女人呢？小姚年轻，总跟我说会和家里人争取，但我觉得人生很长，我们都有各自的路要走，现实点比较好，就跟他好聚好散了。客人和邻居们有时会开玩笑，我都嘻嘻哈哈地应付过去了，我不想因为我影响到小姚未来的生活。平日里我基本不会离开理发店，这样客人来了我都会在。我喜欢打扮，穿大长裙，夏天的时候脚穿中跟凉鞋，这身装扮在理发店并不实用，裙摆会扫起地上的碎发扎进脚里，我不在乎的。人就活一辈子，得抓紧时间漂亮。有时我给客人吹头，大花裙摆随着我的走位转动起来，就好像我在为自己的人生起舞。平时我偶尔会刷短视频，那位50岁开车自驾的阿姨，还有写诗出名的村妇，都是我在短视频里刷到的。现在很多讲述这些女性挣脱枷锁的文章里会用到出逃这种词，有时候我会想，我的出逃是实打实的逃命，我没有空理会什么诗和远方，逃跑完全只是为了保命，命都要没了，谁还在意什么诗和远方呢？后来我也意识到，那些关于自我的精神性的东西，我年轻时也追求过的，但慢慢被命运给打没了，只能先活着。现在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找个厉害的律师把婚给离了。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里，理发师刘红分享了他不断出逃的人生经历。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7: 哎呀，终于找到停车的地儿了。干嘛？
8: 对不起，您不能把车停这儿。
7: 怎么了？你是警察吗？
8: 确切点说，我是一名消防警察。
7: 哟，消防队的还管查车啊？再说了，我又没停在马路上，这是小区。
8: 这是小区的消防通道，根据规定，消防通道不得随意占用，不能堆放摆放杂物，更不能停放车辆。一旦小区有火警，消防车进不来，那可

0: 是小事儿。
1: 没那么严重吧？真要是有事儿，给我打电话，我来开锁就是了。
0: 火情如电，瞬息万变，耽误一分一秒，都有可能造成更大的人员和财产的损失啊。
1: 嗯，好吧，您说的有道理。不好意思，我另外找个地方吧。消除安全隐患，保生命线畅通，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为生命让行。
2: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3: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阴郁。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表弟是
6: 观众们气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7: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8: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7: 大腕依山尽，名角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9: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10: 哎呀，不对吧，大哥，
9: 你这别再买的吧。
11: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9: 哦，
11: 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9: 320你信吗？打完折15。
12: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9: 逗你玩。
13: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7: 手把青秧插野田，低头便见水中天，六根清净方为道，退步原来是向前。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收听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节目当中，小楼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2010年3月28号在天津的中国大戏院举行的刘立福先生评书专场上的精彩实况。上期节目里咱们是听到了刘立福先生演播的评书《张鸿渐》的第一部分，咱们来共同收听第二回。
14: 石环站在这半天没言，就看着他无需无需，这是聊斋原文上说的，没有需要，不需要这样，何必呢？无需无需，这要跟实际生活当中差远了。回李伯祥回家了，在家里一忙，他太太过来了，无需无需，你吃多了是怎么着？没那个哪有那么说话的，我所以我告诉您，这是聊斋原文那么句话。 哎，没有必要。啊，我一说就这衣冠不整，成何体统？嗨，您干嘛还把床单子撩起？身体太脏了，怕嗨，要嫌脏就不让您进来。您快坐下吧，床单子撂下，您请坐吧。是是是，坐这边上。施润华就坐在旁边那个屋凳上。先生，我冒问一句，您是哪儿的人呢？
10: 吧唧，
14: 我学生是永平府卢龙县的人。您请坐，别站起来。
10: 是。
14: 您贵姓啊？
10: 吧唧，
14: 见姓张。您别站起来，坐下吧，试试。您怎么会落在乞讨之中呢？
10: 吧唧，说怎么吧唧？光脚丫踩砖，地不拜见啊，方砖地啊，吧唧，站起来了。
14: 我姓张，我是爷家秀才，学名叫洪建，是因为卢龙县来了一个贪官，姓赵，有个外号叫赵扒皮，到任半年多。他妄动刑具，打死了秀才范生，弄倒了卢龙县的一些秀才，有12人联名状告赵扒皮，是我出头给他们出谋划策写的呈状，不想到被赵扒皮识破以后，可能把12个秀才扣起来，他逮我，我吃到外边叫门了，我一冤而逃，我不敢回去。如果他逮着我，万无生理，因为那个时候这个帮人写成的这别称叫刀笔，那时候没有律师，那外边给他加个字黑刀笔，做官就怕这种人，啊，他14、15名狱文，这个人他按这个法律这么一扣他的话，他就官司不好打，又叫代为捉刀之人。那么您到这儿来，你有投奔吗？没有，怎么办呢？挨门乞讨吧。哦，是啊，这怎么说呢？我跟您说，我姓施，我名叫顺华，父母早亡，留下我们姊妹3个，2个妹妹已经出嫁了，只剩我一人，留下点产业。我不敢在别的地方住，怕闲杂人多，可现在家里就跟施妈妈我。张先生，我看您也不是一些个普通人吧，既是爷的秀才公，我有意把您留在我的家中，您不能推辞吧？哦，多谢小姐，可是扫扫地呀，拾掇拾掇屋子行，累活我干不了。不是不是，我的意思是跟着一块儿过日子，那钱什么的都属您管。哦，您叫我管账，连身二代我都属您管，还不明白吗？小姐您，哦，要上学，念书。说怎么这么不明白？张洪建不是那种人，这要换白千姿，他早明白了。我都要了饭了，人家阔小姐能有这种吗？哎呀，张先生，干脆这么说吧，我看您又是个秀才，避难之人，我有意终身托靠于君，奉为己肘。张先生，您不能推辞吧？小姐，小生家有嫡娶之妻方氏，还有襁褓之子，我乃男，遵命。好，看起来您是正人君子。怎么说呢？我要嫁给你，你告诉我家里有老婆，说起现在我结了婚了，我还有孩子。你求到这份上， 这个道理很好懂。这么说吧，有的人年轻的在外边出去了，遇上朋友了或者怎么着，遇上一个女的啊，跟他一随便一谈话，挺漂亮，坐这聊天，实际他都结了婚了，有了孩子了。真的，您家有小孩吗？我还没结婚呢。有没有这种情况？你什么意思不知道？而且说话不严肃，这那么好的个机会，他愣告诉我家有老婆，我不能答应。证明您是正人君子。这么说吧，张先生，您家虽然有妻子的话，您现在呢，您不是在陕西凤翔吗？你的妻子不是在卢龙吗？我耐难从命。既然您说了，我知道您是正人君子，您现在不是回不去吗？那么明天您怎么办呢？安门乞讨吧。话是这么说，这儿也没有，附近没有村里，没有镇里，你也没地儿去要去。这么办，您现在在这儿，我知道了，我嫁给你，你多点回家，咱再说，好吗？晚生，卖男从命。哎呦，真有这事儿，也难说。这种事儿哪有自个儿说的？好吧，您歇着吧，让我方人跟您说说。洪家一听啊，没完。啊，明天方人说，方谁？方家老妈，他那一来呢，我太不知趣了。小姐，请您留步。拿手一顿他的衣裳，请您留步。啊，您看您这答应多好啊，这就答应了。好，这不答应都应了吗？沾一裸袖便为时节，是那个年头，现在可不行啊！现在可能上汽车一挤，会麻烦他了。不不，您甭说了，我知道，好吧？简短结说，洪建跟他就成为夫妻，二人也没有举行什么大礼了，就同床共枕。夜晚景无书，怎么这是这么到？到这些眼一验文景无数，多热闹，怎么就过去了？你来说呢？转天一早晨起来之后，大爷不叫张洪建的，叫大爷，您醒醒吧。洪建怪不好意思的，起来之后给你看看，文生巾，文生服，里边的裤袄，漂白布的袜子，青缎的夫子礼鞋，都是新的。哎呦，穿上是合适吗？还是真合适，跟定做的一样。青缎的文生巾，蓝色的文生服，文生厂啊，白色的护领，大红中影，漂白布的袜子，青缎的夫子礼鞋，在家里头好歹洗洗脸，就这样。给您呢，我这有纹银十两。干什么？您呐，出去往西走，一里多地那儿有个村镇，那儿什么都有。要往东去呢，那儿也有。您乐意往哪儿往哪儿去，到那儿去啊，洗个澡啊，下个馆儿，吃个饭，找个茶馆坐会儿，看看这个地方，转悠转悠。到了天黑的时候，您再回来。哎，不光今天，从即日起，你每天必须早出而晚归。怎么？因为家里头没有男人，只有我跟施妈妈。如果别人看见您出来进去不知道，人言可畏。时间长了，您可以不走。好好，来，走吧。施妈妈过来。姑李爷来吧。哎，我姑李爷的今天啊，好好，送到门口这儿，晚上黑天您再来。好好。说话他出来了，师妈把门关上，回头看看这门楼，瞧瞧周围树木，这些记载好，顺利大带就走了。来到集镇上，找个澡堂子洗个澡。一进那澡堂子麻烦了，看那小伙子挺阔的话，行了，
10: 丽江来在人。

0: 脱衣裳，哎呦，这么脏，有人就可以怀疑这是个坏人，啊，作难了，是抢了，是怎么着了？是穿新衣裳了？他可不是那样人。洗完澡之后，这伙计会说：“先生，您不常洗澡吗？”上电梯说：“我能常洗澡吗？一年多了。因为我偷情未愈，在外边，困这儿了，所以总没洗澡。是，临走的时候多给小费，行，您走，这都认识了。比人给的多，小费多给啊。找了饭馆吃饭，喝点酒，这个香啊。回头到这儿东看看西瞧瞧，找个茶馆喝点茶。临完了给钱之后，都多给小费啊，捧茶盒回来了。回到家门口一看，师妈妈在门口等着了。顾爹您回来了，哎，说话进屋来到里边，施润华在屋里等着啊。您酒菜都摆上了，俩酒菜俩饭菜，吃饭吧。哎，正好上哪儿去了？哎，洪建把这个经过跟他一说，哎，好啊，两人说会闲话，得说什么呢？吃完饭之后，张洪建就把自己在家里头怎么样帮人写成的，从小的时候除了念书怎么收读律条，怎么这些贪官污吏打官司受冤枉的太多了，他可不是以此为业要钱，不是那种人，净聊这个。哎，再有过去这个时候呢，哎，就施润华跟他介绍介绍自个儿家里怎么孤单，就是简短接说。转天一早晨起来之后又给十两，走吧，我这钱还有了，付一天带着。从这儿说每一天早出晚归的衣裳三天一换，两天一换，真阔。到哪儿去的集上这些个什么饭馆啊、茶馆啊、什么澡堂子啊，哎，有一些铺户啊，都认得这位张大爷。可是你问张爷在哪儿住，谁也不知道。就这么样过活有半年多。这天在茶馆里头啊，看见那有下棋的，这个喝茶地方是这样的，有的喝清茶聊天的，有的聊生意的，有的下棋的，有的玩鸟的。哎，干什么都有，耗时间喝茶是个习惯。那正下棋了，张洪建坐在旁边都看着他们，打那边进来一个小孩找那位下棋的：“爸爸，您回家吧，我妈让您赶紧走吧，回去饺子都熟了，吃饺子去。等会儿我下完这盘棋。”兄弟，走吧，你和这家里饭都凉了，等着吧。不知道在哪，算我输了，算我输了。这怎么说的？还走不走吧？旁边有人议论：“哈、啊，人家的老婆怎么这么那么好？”洪建见景生情，看看人家家里老婆把饺子包熟了，饺子回家，孩子来了，联想到自己，我家里如花似玉的太太，穿的穿出果断的，啊。成天腰里这个钱，吃的喝的都好，一起来就出来，天黑得回去，哪成天那么遛腿儿，我算什么大爷呢？也怨我不许早点回去啊，跟施润华坐在一块儿聊聊天，哎，我们俩在一块儿也包个饺子，家庭之乐嘛。我怎么了？想起来之后往回走，一边走着一边想，哎呀，真是书呆子，真是书呆子。要咱们走的功可大了，走着走着要这个时间估摸着到家了，这俩鸡蛋一天一个来回，说宣了多少步都数过来了，留这个太阳这个天气，这得了准到家，怎么没找着房子？是这儿走错道了？不可能。回头看看那树木，远看山势是这儿没错，房哪儿去了？怎么房子没了呢？往前又走了几步，不对，走了几步又回来，这有块石头都坐在这儿了，房子怎么没有了？奇怪，上哪儿找去？功夫一大呢， 眼，有人拍肩头，大爷怎么回这么早？哎哎，是吧妈，咱这房子哪儿去了？你闹什么？这不是吗？哪儿？哎啊哈，你回头这房子出来了，走吧。不是刚才还没有了，走走走走。说话进大门的，看那大门是木头的，敲着敲着这墙，没事是砖的。下街时拐弯去了，奔南房。到屋里看看，一点都没差。施润华进来了，怎么回事这么早啊？我这仙妻啊，合着我每天出去，我走了以后，您这房子跟着就拆。我回了您现盖，哎，我早想跟你说，我又怕你害怕。你说吧，怎么？实不相瞒，妾身非人也，非人也，你不是人。这多难听啊！那你怎么回事？我是得道的狐，常说就是狐仙啊。张鸿渐听完这句话，浑身起身鸡皮疙瘩。我没跟你说，我怕你不习惯，因为我们讲缘，因为我跟你有一段姻缘之分，所以我在这儿等着你。不然我能嫁你吗？如果我今天我跟你说实话了，你得看见这情况。这么说吧，你要认为我其实我跟你在一起这半年多了，你还不知道吗？与人无异，跟人一样，这句话起绝大作用。每天跟人一样，如果你要见怪的话，咱们可以各奔西东，好吧，你走你的。不，想到施润华对他的好的地方，就不能那么想。平常生活在一起，同床共枕了，最近的人了，与人无异啊。不，是这，你不要见怪，应该你早告诉我。不过今天我回的早，你怎么回那么早？有这么一段。这么办吧，每天你还早走。如果你实在急着待着寂寞的话，你就回来。房子如果没有，你就等一会儿房子就出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颖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那么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4: 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节目的上半时段，咱们听到的是一段评书。下半时段咱们再来收听一段相声，这是马三立和王凤山这二位合说的《卖挂票》，堪称是马老的经典之作。小楼陪您，咱们共同欣赏。
5: 您这个说相声啊，这个台词跟其他这个艺术表演的台词是不同的。
6: 哦，
5: 相声它这里头它也有文言，也有成语，也有谚语，也有俗语，也有小事为语气，也有地方语，它是很多。
6: 哎，
5: 戏剧就不是了，要 话剧呢，它都不能说大白话，大部分是文言。京戏呢，那京剧呢，它就得呀，它带有京剧的台词，它就跟在咱们普通说话不一样了。
6: 是啊，
5: 哎，你别忙，它就不是，它就不能说别忙，且慢。戏剧的且慢，且慢，
6: 哎，别忙。
5: 平常也没有这么说的，平常谁说瞎话？你告诉我这来，且慢，不可能。可是舞台你都懂，你听着戏，他说且慢。你听戏就人哦，别忙，让他打住，且慢。罢了是得了，给您见面请安。可是参见老大人，参见父母，参见爹爹，罢了，得得了。咱们平常不如啊，老没见您好，我给您请安啊，得得，不能罢了，就是用不上。这舞台它有舞台词，哎，罢了，且慢。乌灰鸦，乌灰鸦是纳闷儿，乌灰鸦，不信，乌灰鸦，你再怎讲呢？你再说一遍，你再说，你再怎讲？
6: 哎。
5: 都是急了，恩是不乐意了，
7: 不乐意了，
5: 都急了。这场戏见官给官跪下，最好是乌灰鸦，
6: 哦，
5: 这犯人就好有好处。带上堂来，带上堂来，给大人叩头，抬起头来，小人有罪不敢抬头。说的不对，谢大人。官子，哎呀，行了，这行了。
6: 怎么？
5: 乌灰鸦不善为非作歹之人，详细审问。好了，
6: 哎，
5: 都坏了。
6: 怎么？
5: 倒霉。给大人叩头，抬起头来。有罪不敢抬头，说的不对，谢大人。都倒霉。怎么着？
6: 生气呀、啊？
5: 要干嘛？这个戏剧很深。
6: 哦，
5: 下功夫最难，唱打坐念翻。
6: 哦，
5: 啊，这舞台上这个。
6: 哦，您对京戏很有研究。
5: 行，我研究了吗？你不认识我吧？你不常听戏？
6: 那你啊？
5: 你常听戏吗？京戏，你听不听吧？
6: 我从小就挺爱听戏。
5: 你要常听戏，你不能不认识我，你不能不认识我。你认识我吗？
6: 不认识吗？
5: 你看看，你细看看。哎呀，你们。爱好京戏、爱好京剧的，可能都得认得。
6: 是啊，
5: 你怎么不认得我？
6: 您是哪一位？
5: 杨宝森。
6: 杨宝森。
5: 啊。
6: 你是杨宝森？
5: 准是你不认得我，拿我当杨宝森。我不是、啊，我不姓杨，我谁杨宝森？拿我当杨宝森？
6: 哦，
5: 我也不是杨宝森。
6: 哦，您是谁？
5: 提杨宝森这人，你知道不知道？
6: 知道。
5: 我给他蹬三轮。
6: 哦，
5: 这多年了吗？
6: 多少年了？哎，多少年你也是蹬三轮？
5: 那玩意儿呢？
6: 哎，那玩意儿也蹬三轮啊？
5: 他蹬三轮蹬我。
6: 哦，蹬你，拿你当三轮了。
5: 你当三轮。我坐你蹬三轮蹬着我，后来我让蹬你蹬宝森吧，宝森就闹病，车上我的我送宝森。
6: 哦，我送给他了。
5: 我不姓杨。
6: 哦，您是
5: 马。
6: 马。
5: 北京的胆子。北京的胆子唱戏的马老板，这谁不知道啊？
6: 哦，
5: 马老板。
6: 北京马老板。
5: 啊，
6: 马连良。
5: 马连良干嘛？马连良，马连良什么本家？我们都一家子。
6: 哦，一家子。
5: 马连良，马连良是连字的。
6: 对。
5: 他富连城，他排字排连字的。
6: 哎。
5: 我们科班的是叫喜连城。听说过吗？
6: 听说过
5: 喜连城
6: 啊，
5: 哎，我们喜字的雷喜福知道吗？
6: 雷喜福大师兄，
5: 哎，好，
6: 哎，知道，
5: 我们一块的
6: 啊。
5: 这还用说吗？
6: 啊，
5: 雷喜福，侯喜瑞知道吗？
6: 知道，
5: 侯喜瑞
6: 知道，
5: 喜字吗？陈喜兴
6: 啊，
5: 康喜寿，
6: 哎，
5: 魏喜奎没魏喜。因为他魏奎他改大鼓了
6: 啊，
5: 他改大鼓
6: 没改，地喜就唱大鼓的。
5: 魏喜奎有什么喜奎我忘了，
6: 哎，刘喜奎，
5: 刘喜奎，对，反正我们都喜字。
6: 哦，您叫
5: 洗澡，
6: 我修脚，
5: 修脚干嘛？
6: 啊，你洗澡干嘛？你那洗完了，
5: 洗那个排字排喜字，那个洗、
6: 啊、哪个洗啊？
5: 不是洗澡的，那个道洗。
6: 啊，
5: 那个福禄寿喜的喜。
6: 哦，哎，

0: 是
1: 肉洗的洗
0: 澡
1: 啊，
0: 澡
1: 澡是那个啊，这个字你看我说不上来，
0: 你这连名字都说不上来，
1: 除了那个草头，我想草头那个
0: 啊，
1: 草
0: 李胜藻那藻，
1: 哎，李胜，哎，对，哎，还聊不起，我还把它忘了，
0: 啊、
1: 李胜藻
0: 啊，
1: 听过吗？
0: 听过。
1: 唱怎么样？
0: 好啊！
1: 别跑！
0: 好。
1: 说实在的，李胜藻唱的行吗？
0: 不错。
1: 你认为怎么样？
0: 都认为不错。
1: 服吗？
0: 服。
1: 那就完了。那没杠台了。
0: 啊、
1: 那你服就完了。那我就来得了，你行吗？
0: 但是我服李胜藻碍着你什么了？
1: 不是，你要服李胜藻就行了。
0: 啊？怎么了？
1: 你认为李胜藻好
0: 啊？
1: 那就成。我痛快。
0: 与你何干？
1: 他跟我学的。
0: 李胜藻。
1: 哎。
0: 跟你学的，
1: 有人听过吧？李胜藻唱的怎么样？那完全学我
0: 哦，
1: 那就是我教戏。我当初呢，在科班时候，我给他排戏，那都我教的。
0: 嗯，
1: 完全学我。
0: 是啊，
1: 你看他就如同看我戏一样。
0: 哦，
1: 李胜藻，我给起的名字。你在科班时候排字排胜字吗？
0: 嗯，
1: 你叫胜藻。
0: 哦，
1: 你就是跟我学的。
0: 怎么
1: 了？我叫洗澡。
0: 啊，
1: 他叫胜藻、
0: 哦，
1: 我洗剩下，他给洗。
0: 好。这俩人一个门，
1: 我讲，在江南
0: 啊，
1: 江南一带，
0: 江南，
1: 上海到过吗？
0: 到过，
1: 年轻呢？
0: 到过，
1: 到南方一打哪去？海外天子独树一帜，马洗澡。
0: 嗯，
1: 我
0: 是啊，
1: 哎，镇江，
0: 镇江，
1: 你打听，镇江大舞台那剧场为我盖的。
0: 是啊，
1: 苏州，
0: 我，
1: 嗯，杭州，
0: 好，
1: 我，
0: 嗯，
1: 芜湖
0: 啊。
1: 我踹了，
0: 哦，
1: 就踹了，
0: 快误会了，要死了这。
1: 我说要死了，我说不是要死了。
0: 你不说你快误会了？
1: 我快到那地方去了。
0: 哦，到那演出去。
1: 我现在不演出，我不唱，我这些年不唱。
0: 不唱？
1: 不唱，气的。
0: 喂
1: 啊！气，我生气不唱。
0: 跟谁生那么大气？
1: 这话在哪儿？在上海。这年头，你看，1945年，你算这多少年了吧？
0: 日本降服那年。
1: 哎。对了，日本降服1945年，
0: 跟谁呀？
1: 我在上海，那时候我在这儿教票友。
0: 票友。
1: 现在不叫业余吗？那时候叫票友。
0: 对。
1: 哎，就国剧社。
0: 哦。
1: 国剧社，我呀，当在那儿当教练。
0: 哦。
1: 我教练。
0: 教练。
1: 哎，
0: 足球啊，是排球啊。
1: 我这足球干嘛？唱戏嘛，足球干什么？
0: 那是教练吗？你要唱戏？
1: 不教练，我叫指挥，不要，我叫把场的，我给他们把着。
0: 这啥子？
1: 把场的？
0: 把场的也不对。
1: 我给拍。
0: 那叫导演。
1: 对，这说对，导，我给导演。
0: 啊，我这，你不瞎了？你给我导演。
1: 对，我在这儿当导演，我给拍戏。
0: 哦。
1: 票友跟我学。
0: 是啊。
1: 哎，很多票友，大伙儿要求我，马老板，跟你学差不多几年了。每月给您那么些钱，
0: 嗯，
1: 添点管家饭，
0: 去
1: 您的舞台怎么样？我们得看看。
0: 哎，
1: 没见过您舞台，您演两场，看看您舞台身段，跟您学学。
0: 哎，
1: 啊，
0: 让您演两，
1: 很多票友要跟他学
0: 啊，
1: 要看看舞台经验，要看看咱舞台表演
0: 啊，
1: 怎么办？
0: 那演吧，
1: 唱吧。
0: 哎，
1: 咱不会赚钱，
0: 啊，
1: 就让票友学。
0: 对，
1: 演两天，
0: 在哪？
1: 在黄金。
0: 黄金大戏院
1: 啊，
0: 嚯！
1: 礼拜六、礼拜演两天晚场戏，
0: 这两天
1: 演个两个晚场，白天我不唱，白天我睡觉，白天我歇着，
0: 嗯，
1: 演两天，这我们小，这不定好了吗？
0: 啊，
1: 我们该着生气，生气
0: 怎么生呢？
1: 嗨，那年呢
0: 啊，
1: 那个谁呀，小鱼儿
0: 啊，
1: 他们呀，这帮子，这帮人啊，
0: 小鱼儿是谁？
1: 上
0: 小云
1: 啊。
0: 那是上老板
1: 啊，
0: 这小鱼儿、
1: 啊，上小鱼呢、
0: 啊，
1: 他这班啊，到上海
0: 哦，
1: 黄金戏院他唱
0: 了，嗯，
1: 又改他唱，把我气的，我正走到门口，我正走剧院门口，我一看
0: 啊，
1: 黄金大戏院门口贴这么大大字
0: 啊，
1: 上小云
0: 有，
1: 星期六开始演出
0: 啊，
1: 我一看，哎，咱定好了礼拜六礼拜啊，
0: 就是
1: 怎么改了？我问问这经理怎么办？
0: 得问问。
1: 我进这剧场，我上楼找经理。我经理呢？
0: 啊、
1: 经理在屋坐着。我、哦、来，进来。这我找你，不知道你哪儿住。
0: 嗯啊，这局没准地儿。
1: 呀，听信儿啊，现在先别来。我说咱们定好了吗？礼拜六礼拜，啊，上了吧来了。我说得上了吧，上学就上了。
0: 嗯，
1: 我呢？ 你听信儿，
2: 听信儿，
1: 我听多信儿，你听信儿，多年剧场接不着角，你来，
2: 好嘛，
1: 这位是打鼓子的，让我气的，你怎么这么瞧不起我呀？
2: 嘿，
1: 你就信他
2: 啊？
1: 我非唱不可，我就唱。
2: 您非唱不可，那不给人单老板开脚？
1: 我脚唱的，我别不唱，我非得黄金戏院啊！
2: 哎，对，
1: 我这艺术，我就是一家剧场小点儿。
2: 对，
1: 真是
2: 哦，
1: 天天舞台，
2: 天天大舞台。
1: 哎，
2: 哇，最大的戏。
1: 对了，本来定2天，我改3天，
2: 要比他多一天。
1: 再赌这气儿，枪这火，
2: 好
1: 多演一天。
2: 嗯，
1: 演3天，
2: 演三天，
1: 瞧票价卖多少钱，跟比账。
2: 哦，
1: 打听打听黄金戏院，他这怎么样？
2: 哎，
1: 票价。一打就上小云那儿，
2: 嗯，
1: 8000块，
2: 八千，
1: 前排每座8000块，
2: 八千。
1: 1945年，
2: 可不多，
1: 贵了，
2: 是啊，
1: 大发了，大发了，
2: 高
1: 了，
2: 买个烧饼
1: 还高
2: 了，
1: 价格高了啊！
2: 哦，买个烧饼还100块钱呢，上老板卖8000，
1: 不值，不值，不值，不值，不值，
2: 太贱了。
1: 这不是天长五天跟我商量啊？
2: 嗯，
1: 咱票价怎么定啊？我那边多少钱？这是8000，
2: 嗯，
1: 那是8000。我一想啊，
2: 嗯，
1: 我这儿啊甭犹豫，
2: 嗯，
1: 干脆
2: 2000块钱，2000块钱你多买点好茶叶，我也听戏，我也喝茶，对吧？
1: 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你说谁这是啊
2: 啊
1: 你说谁呀、
2: 啊、说说你啊，
1: 8000，这是8000，
2: 8000也是上老板。
1: 我多少钱？
2: 2000块钱，不少了。
1: 我不值钱，我不如他。我在哪儿啊？哪儿？哪儿？哪儿？你看见了？看见了？你听说的，你看见了？你听说你看见了？你听说的是你看见了？
2: 跟我这么琢磨？
1: 呸！这伦理不能搭理他，不能理他，这还慢慢告诉你80008000，他说8000，2000还带点好茶叶，我管饭。我跟你要价，我算栽了，我算栽跟头了。
2: 哦，那您卖多少？
1: 卖多少钱呢？
2: 12000。啊？
1: 哎呀，
2: 前排12000，
1: 前排嘛，不管前排，什么前排后排，一律12000。
2: 前后排，
1: 不对号。
2: 12000，
1: 不对号入座。你赶上前排12000，后排12000，楼上紧后边。照样12000，
2: 哇，这价码可
1: 就这价。听戏的观众不在乎钱，看这玩意儿，听这戏，咱3天戏码得硬。
2: 哎，
1: 嘿，
2: 头天什么戏啊？
1: 啊，头天呢？
2: 啊，
1: 连环套，
2: 连环套，
1: 插刀倒钩，
2: 嘿，
1: 嘿，
2: 这戏
1: 作战
2: 啊，
1: 倒马拜山倒钩，唱全了，
2: 哎，
1: 窦敦，
2: 好，
1: 上学生来，
2: 换脸
1: 上小云。来，人叫窦敦，
2: 来不了，来不了。
1: 哦，
2: 哎，
1: 完了吧？
2: 第二天
1: 啊，
2: 第二天呢？
1: 第二天呢？
2: 啊，
1: 第二天我来一个奇冤报，
2: 奇冤报，
1: 哎，乌合剧，
2: 老生戏，
1: 唱歌戏，
2: 老生的也唱，
1: 也行啊，也行啊，
2: 啊，
1: 唱打坐念翻全活，
2: 老生，您去谁？
1: 啊，
2: 您去谁？
1: 奇冤报，
2: 奇冤报，老生。
1: 头天我窦敦，头天连环套，
2: 别说别说窦敦
1: 啊，
2: 这奇冤报老生
1: 是谁？我唱武术戏。
2: 是啊，去谁啊？
1: 第三天呢，我一想啊，
2: 别
1: 来一个，
2: 别三天，第二天。
1: 我知道，我叫你谁？
2: 老生是说那个叫那个老生的谁呀？
1: 那个谁嘛？
2: 嗯，
1: 乌盆戏嘛，那个他那个
2: 对。
1: 那个谁，赵大那两口子害死他，就改成做成盆吗？
2: 啊，对对对，他谁呀？叫什么名字？
1: 你看，那个，
2: 嗯，
1: 就拿我当做了妖魔。
2: 哎，行，
1: 哎，你别忙，一会儿这神就出来了。
2: 哎，不，谁不神啊？这问你叫什么名字？你唱
1: 的怎么
2: 了？哎，叫什么？
1: 徐世昌。
2: 什么？
1: 徐世昌。
2: 徐世昌。
1: 嗯，
2: 刘世昌。
1: 叫刘世昌。刘世昌。
2: 哎，
1: 我记有徐世昌。
2: 徐世昌的大总统。
1: 啊，对对。刘世昌。对对。第二天我刘世昌。
2: 嗯。
1: 啊。
2: 好，第三天。
1: 第三天我来特别的吧。
2: 哎。
1: 红牛二楼。
2: 哎。
1: 红牛二楼。
2: 哇。
1: 瞧一人的，我把一人盯起来。
2: 也定下来吗？
1: 哎，怎么定不下来
2: 啊？红油二楼，
1: 哎，
2: 三楼就不油了，三楼还油吗？
1: 我干嘛？我油三楼干嘛？
2: 啊，你不说是红油二楼吗？
1: 这是那戏，这是那个大楼那个什么楼那个戏，
2: 那是红楼吧？
1: 我知道，
2: 油三年，油二年。
1: 啊、我不买，我就来那个
2: 啊，
1: 我就来那个。
2: 哦哦，
1: 哎，头前是连环套，
2: 哈，
1: 我唱晚场戏，
2: 对，
1: 白天不唱，
2: 白天不唱，
1: 晚场戏。
2: 嗯，
1: 早晨。8点来钟，早晨8点来钟，客满，
2: 嚯，
1: 剧场坐满了，
2: 晚场戏
1: 啊，
2: 早上就坐满了，
1: 不对号啊，
2: 哎对，
1: 不对号坐，谁不得早去？赶前排又多听又多看呢，
2: 对对，
1: 都早去啊，观众去的早，
2: 啊，
1: 8点满座，我还没起呢，我睡着着，我听着客人观众嚷嚷说话，8点往一看，哇，这么些人呢，
2: 哎，
1: 我心话，
2: 等等等等。8点座就满了，
1: 啊、
2: 你怎么知道？
1: 我正把我吵醒
2: 了，把你吵醒了。
1: 啊、
2: 你在哪儿睡觉？
1: 后台。
2: 后台睡觉。
1: 啊，
2: 你住旅馆饭店？
1: 不住饭店，我总住后台，我总跟那个香官在一块儿睡，叠衣裳、叠行头那个
2: 啊
1: 香官。
2: 你干嘛跟他在一块儿睡觉？
1: 我就盖他的被子。
2: 呵、啊。这连被子都没有，
1: 不是没有，不是没有
2: 啊，没有，
1: 不是没有，
2: 有
1: 我有钱，我不治你个东西，我嫌麻烦，出门打行李卷带着麻烦，我有钱，我都是行账，
2: 治行账，
1: 礼仪账、门帘抬账
2: 啊，
1: 大抬账、大手绢，我有七十多个，
2: 啊、
1: 哎，我七十多个，
2: 七十多个，
1: 哎，
2: 你改俩被子好，
1: 管怎么着呢？我乐意啊，我乐意啊。刚听中午12点多钟又来400多位，
2: 哇、哦，
1: 买票，前面不能卖票了，
2: 满
1: 了。没票了，没票不行，我们也得听啊，听马戏团马老板。我们不是在此地的，我们在南京来的，苏州、杭州来的，蚌埠来的，徐州来的，有石庄来的，有邢台来的。你看，那么多人，
2: 嗯，
1: 怎么办？
2: 怎么办？
1: 没地方坐了，买站票吧。站票行，12000。好，
2: 站票12000。
1: 照样12000。400多位，愣齐天大将站着听，太捧了，太捧马戏团了。
2: 对，
1: 太捧我了。
2: 哎，
1: 站着。400多位，刚站好，又来了，
2: 啊，
1: 又来300多位，
2: 300多位，
1: 非诚勿扰。机场经理说：“这怎么办呢？站票都站满，您买蹲票行吗？”有乐意乐意
2: 啊，蹲票
1: 蹲着
2: 怎么蹲啊？
1: 就人家上的宽，底窄
2: 啊，
1: 两位的裤裆蹲一个，
2: 好，
1: 两位的裤裆蹲一个，
2: 哎，这受罪
1: 了。哎，刚蹲好，又来170多位，
2: 170多位，
1: 这170多位在门口直哭。
2: 哎呦，
1: 这掉眼泪，如果听不着马戏岛，简直是活不了啊！
2: 哎，至于吗？这个，
1: 哎呀，经理心软了，说这怎么办？买挂票吧。对，挂，好，挂了，
2: 挂。
1: 啊，
2: 怎么个挂票？
1: 就一颗绳子拴一个，一颗绳子拴一个，墙上一挂，
2: 好嘛，受罪了这。
1: 挂票挂170多位，
2: 好，
1: 哼，我心里痛快。
2: 哎，
1: 办戏呀，
2: 哎，
1: 豆根，
2: 哎，
1: 豆根，不，刚要。刚要打发脸啊，这说话，
2: 那叫勾脸。
1: 勾脸，我说勾脸，怕你不懂。勾脸啊，勾脸勾脸。
2: 勾脸。
1: 勾脸。刚要勾脸啊，从后台进来一个人，大高个儿，戴着黑眼镜、一茶镜、墨镜，咱说的清吧？大个儿。哦，辛苦辛苦辛苦，东哥。
2: 嗯，
1: 辛苦辛苦。哪位马老板？哪位是马老板？马洗澡
2: 啊。
1: 哪位洗澡？
2: 好嘛，找洗澡的。
1: 我，
2: 嗯，
1: 我姓马，我姓马，哦，你好，实在推来少拜拜，住着你哪儿住？
2: 嗯，哟，谁呀这是？
1: 不认得。
2: 啊，
1: 你干嘛的？我唱戏的。
2: 不认识，贵姓？
1: 金少山。
2: 啊，少山。啊，金少山来拜吧。
1: 啊，
2: 好。
1: 您找我有事吗？
2: 啊，
1: 没别的事儿，听说您贴连环套，您没唱多少顿呢？您唱多少顿我就没饭了。
2: 哎，
1: 虽然说我没能耐，江南华北的一带我小小有伴儿，
2: 哎，
1: 都知我唱不错。今儿听您这个再比我那，我一分钱不值了。
2: 嘿，
1: 无论如何您少点饭吃，我来豆儿墩
2: 啊，他也来豆儿墩，
1: 你来豆儿墩我呢
2: 啊，
1: 您来天霸
2: 啊。
1: 哎，你想对呀、啊？少山来豆儿墩，我来天霸
2: 啊。天霸你也行，
1: 也行吧，也就是去了，就行。
2: 嘿，
1: 天霸的歇不歇？我说好。我说这样，你来你办吧，我给你花脸。哎呦，我你甭管，我自己来。我说你来好，他豆墩，我来天霸。我说谁？瑞安，瑞安欠。
2: 瑞安是谁？
1: 周作人。
2: 周作人。
1: 周作人都办好了天霸了。我说你欠了，你改季传，你季传，我天霸。 我办好了，钱办了，尊办了，这就不换。

0: 按完天霸王八抬眼一看，少山这个豆墩呢
1: 啊那是真好，
0: 一门没有啊
1: 啊。
0: 到马那个地方，咱一看那个抬手动脚，跟我那个完全打一点儿不一样。
1: 是啊，他跟你一样，他也没背我了。
0: 咱不说他这个身段，咱说唱起来嘛，也作战，你摇摇头晃脑唱的事，谁这比较好？打他一出场，那台下就观众嘀咕：“嘿，好，好啊，马老板，马新老，金少山，
1: 哦，
0: 马老板一定天霸。”
1: 嗯，
0: 你说都别给黄天霸叫好，
1: 听你的，
0: 听着咱这一上场，
1: 嘿。
0: 你琢磨琢磨这模样，扮出天霸了怎么样？
1: 猴儿啊！
0: 啊，把戏就是落好
1: 啊！
0: 他不落好，他不落好。
1: 对，
0: 他唱他没要下来。咱那天我嗓子不怎么了？
1: 是
0: 啊，那天我不知道我吃什么了。
1: 哦，
0: 那天我嗓子呵，这亮这好。一马力量，哎，不是这声。
1: 对，我不是这声，
0: 这是孙欢了。
1: 啊，什么风格吧？
0: 这是韦波了。
1: 哎呦，
0: 我是波克波，我是。我不是不分不讲，我是宝马保什么保镖，保镖什么？
1: 保镖路过马栏关。
0: 哎，那天你听了？
1: 我没
0: 听了，
1: 我没听，
0: 听了
1: 没听
0: 明？没听明白，我词儿记住了。
1: 啊，你的词儿
0: 啊，我就这词儿，
1: 谁唱都是这词儿。
0: 我就这词儿，我就这词儿
1: 啊。
0: 保什么关？
1: 保镖。
0: 对，我就这，保镖。

0: 明老腔，
1: 嗯，
0: 提示着官吏连楼上带楼下，哗，
1: 你腔这好啊，
0: 全走了，
1: 那还不走，
0: 骂着街就退票去了。你猜着急不着急
1: 啊？
0: 你活该你走，你不懂艺术。
1: 对，
0: 咱这玩意儿货卖于市价。
1: 对，
0: 真有170多位没走，
1: 爱听，
0: 墙上挂着走不了了，
1: 走不了。
2: 二位合说的一段卖挂票。看一下时间，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的陪伴守候，也期待您大伙儿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继续来关注收听我们的欢乐群英会。小楼约您，咱们还是一起听段子。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小美太厉害了。
1: 怎么了？
0: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2: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窗。
0: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2: 在书里呀。
0: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1: 小美怎么赞？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0: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2: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1: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0: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1: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3: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4: 你慢点跑，没看到这么多车吗？
5: 哎呦，没事儿，咱们现在不是在人行横道上吗？再说你看现在几点了，再不走就迟到了。
4: 就算在人行横道上，你也不能这么横冲直撞啊，万一车要是刹不住，倒霉的可是咱俩呀。
5: 哪有这么多万一啊。

0: 国每年交通事故死亡人数超10万人，位居世界第一。统计数据表明，每5分钟就有一人丧生车轮，每1分钟就有一人因交通事故而伤残。脚步慢一些，车速慢一些，生活好一些。
1: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0: 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传奇人物，
3: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1: 乘风逆荡，
4: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1: 未解谜团
5: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1: 如烟往事。
6: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1: 画面动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7: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电视剧《北平无战事》在2014年底首播之后，广受好评，一时掀起了收视热潮，十年来反复播出，成为了又一部长播剧。这部剧遵循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其中既有历史的真实，又有艺术的虚构。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为您还原这部电视剧中的一些事件和人物。电视剧《北平无战事》以七五惨案为导入线索，展开跌宕起伏的宏大故事。历史上真实的七五事件源于国共双方在东北的激战。1948年春天，东北解放军解放了东三省的广大地域，把国民党军队围困在长春、沈阳、锦州等几个大城市。在国民党政府的欺骗威胁下，这些城市中的部分大中学校学生1.2万多人随校迁至北平。到达北平之后，国民党政府对这些学生采取冷淡、拖延、欺骗的态度。东北学生被安排住在寺庙、火车站、城门楼、防空洞等处，每顿只能吃上两个小窝头和几块咸菜，正常的学习生活根本无法保证。7月3号，国民党北平市参议会第一届第三次大会通过了所谓的《北平市参议会关于救济东北来平学生办法案》，规定对东北学生予以严格的军训，东北国立、公立学校停办，停发经费。7月5号，流亡北平的东北15所大中学校5000余名学生在西长安街北平市参议会门前、北长街李宗仁家门前、东郊民巷1号院北平市参议会议长许惠东家门前请愿。下午5时许，北平市警备司令陈继承 从西院调来青年军208师的两个连，在搜索营营长的带领下，把东郊民巷许慧东家门前的学生分割成两段，两辆装甲车守在许宅门前，另两辆装甲车堵住西边学生的退路，士兵排成两道封锁线，枪口对准了学生。为避免冲突，学生们仍然忍耐着坐在地上，等候进入许宅谈判的代表的消息。下午6:55，当协议达成，学生们准备撤离时，东郊民巷东口响起了枪声，一些学生中弹倒地。枪声停歇后，当学生救护伤者时，枪声又响起，又有一些学生中弹倒地。在这场惨案中，被屠杀的东北学生8人，北平市民1人，受伤130余人。7月6号，大批军警闯入东北大学等校学生的住所，又逮捕了37人。下面我们再来说说共产党在北平的地下电台。北平无战事中，倪大红饰演的中共北平地下党的领导，中央银行北平分行乡里谢培东，在紧急时刻就会取出电台秘密向成功部发报，情节十分的紧张。那么成功部在北平有几部地下电台，都在哪儿，怎么使用呢？早在1942年，成功部部长刘仁就着手筹建北平城内地下电台。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成功部决定在北平秘密建立地下电台，以便加强解放区与北平地下党之间的通讯联络。1947年5月，北平地下电台开始和成功部电台互相发报。经过近5年的准备，成功部北平地下电台终于建立了起来。成功部在北平设了3部地下电台，隶属地下党学委，由崔月黎领导，李雪负责技术指导和日常的工作。旧鼓楼大街118号、帽儿胡同12号、西郊民巷兵部洼91号、杨毅胡同36号、牛街沙兰胡同、宣武门外西草场12条等地，都曾经是地下电台的掩护地点。除了安顿好家，作为地下党的核心机要部门，刘仁还为地下电台的同志制定了严格的纪律。第一，一律停止党的组织生活；第二，杜绝一切社会关系，不许和亲友往来；第三，不许到公共场所活动，不许上电影院；第四，不许读进步书籍；第五，安分守己，深居简出。成功部系统的3部地下电台始终没有被敌人发现，创造了一个奇迹。实际上，这个奇迹是经过地下电台的同志们的周密策划而实现的。发报量不大的时候，3部电台就轮换使用，收发报的时间错开，来往的电文也都很短，这样敌人就很难发现电台的活动规律，即使侦测到可疑的信号也会很快消失，再也找不到了。为了避免敌人破获电报内容，成功部地下电台一律使用密码，刘仁亲自参与编制密码。从1946年起，他们先后搜集了若干个版本的字典，苦心研究了几套密码，不断的变换。进城以后，译电员方婷在西单买了2套言情小说《西分飞》，自己留一套送组织一套，把小说当作密码底，双方商量好怎么译，实际上就是自创了一套密码。每一部地下电台工作人员由报务员、译电员、交通员组成，电码只是一组组的阿拉伯数字，报务员根据电码收发电报，但根本不知道电报的内容，只是将一组组的电码抄在小而薄的纸上，在预定的时间和地点与交通员交接，而交通员只是负责传递，根本不懂得电码，即使遇到情况也不会发生问题。译电员则负责将情报译成电码，或者将电码译成情报，也是在预定的时间和地点与交通员交接，因此不会出现一个人看着情报直接发报的情况。成功部地下电台只是在北平解放前夕，由于电报业务量太大，形势变化太快，报务员艾山、王朝相和译电员方婷曾经短时间住在一起，这属于特例。电视剧《北平无战事》中提到的北平市民食调配委员会，主管北平市民的粮食配给贪腐成风，被刘烨饰演的方孟傲整得够呛。那么历史上到底有没有这个机构呢？ 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

0: 机构呢？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国民党政府接管北平，从此时起直到北平解放，粮食供应一直是个大难题。1946年2月20日，北平市成立粮价评议委员会，委员会成立之后共评定粮价12次，查处违反限价粮商58家，将各家存粮都按8折连售处理。但北平临近地区并无限价，限制了粮源，此办法形同虚设，很快废止。1947年10月，国民党政府与美国签订协议，利用联合国救济总署提供的18.6万吨粮食，在南京、天津、北平、上海、广州实行粮食配售。北平市于1948年3月相应成立民食调配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是北平市民食配售的决策机构，成立之初为6组1室，至1948年4月27号增加为6组4室，员工由108名增加到了138名，主任由市长何思源担任，温崇信、林志斌为副主任委员，另有行政院处理联合国救济物资委员会、粮食部、市参议会成员等成为委员。1948年8月19号，国民政府发行金圆券，限制物价。不久，市场上就出现了结对抢购商品的风暴，粮食业因损失过重，无力继续营业，社会更显混乱。10月31号，国民政府行政院令，粮食依照市场价格自由购销，6大城市之配售粮食仍由政府办理。事实上，早在10月初，北平市场的面粉价格已由8月份的7-8元一袋猛涨到了100元金圆券一袋，上涨了有10多倍。由于配售价格与市场价格相差悬殊，配售面粉所收回的款项不能买回所需原料的1/10，使得购卖、磨面均感困难，配售办法形同虚设。民食调配委员会虽然预收了市民的配售粮款，却付不出粮食。许多承办配售的粮店每天售粮仅以30人为限，且每人只许买1斤。每天凌晨4点，粮店的门前挤满了购粮的群众，有些市民跑3-4天竟然买不到1斤粮食，怨声载道，酿成了抢米的骚乱。贫民与工人曾于11月中旬先后砸毁了广安门大和恒、东株式口德聚勇及安定门天德等粮店，并与赶去镇压的县警发生搏斗。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故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由于国共内战引起财政赤字直线上升和物价疯狂的上涨，国统区社会经济一片混乱，恶性通货膨胀，法币急剧贬值。1948年8月19号，国民政府发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规定自即日起以金圆券为本位币，发行总限额为20亿元，限11月20号前以法币300万元折合金圆券1元、东北流通券30万元折合金圆券1元的比例收兑已发行的法币及东北流通券，限期收兑人民所有黄金、白银、银币及外国币券，限期登记管理本国人民存放国外之外汇资产。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发行金圆券的宗旨在于限制物价的上涨，但是这个政策造成了商品流通的瘫痪，一切交易都转入了黑市，使整个社会陷入了混乱。1948年10月1号， 国民党政府被迫宣布放弃限价政策，准许人民持有金银外币，并提高与金圆券的兑换率。限价政策一取消，物价再度猛涨，金圆券急剧的贬值。10月11号，国民党政府又公布修改金圆券发行办法，取消发行总额的限制。至1949年6月，金圆券发行总额竟达130多万亿元，超过原定发行总限额的65000倍，票面额也越来越大，从初期发行的最高面额100元，到最后竟然出现50万元、100万元一张的巨额大票。金圆券流通不到一年，形同废纸。国民党政府财政金融陷于全面崩溃，老百姓直接拒绝使用金圆券。1949年的4、5月份，南京、上海相继解放，人民政府在6月起宣布停止金圆券流通，以金圆券10万元兑换人民币1元的比率，回收后销毁。北平无战事有一个非常传神的人物，那就是马汉山。那么剧中的马汉山与历史上的马汉三又有哪些不同呢？马汉山在剧中的身份是军统北平站前站长、北平市民政局局长、北平市民事调配委员会副主任，他的原型之一应该是马汉三。马汉三是北平市大兴县庞各庄人，早年参加冯玉祥的西北军，是一名下级军官。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后，中共地下党员宣霞富在西北军中从事统战工作，在宣霞富的影响和教诲下，马汉三接受了一些革命思想，参加过一些抗日救亡运动。1933年，长城抗战失败后，经宣霞富安排，马汉三在伪蒙江政府中从事地下工作，以伪蒙江政府驻北平办事处的名义，往来于北平、张家口、归绥、包头等地，搜集日伪及伪蒙江政府的情报。也是在这一时期，马汉三通过宣霞富的关系与军统在西安的负责人马志超相识。1938年夏天，宣霞富遇害后，马汉三与共产党失去了联系。通过马志超的关系，马汉三加入了军统，历任军统霞坝工作组组长、军统兰州站站长、第8战区调查室主任、宁夏缉私处处长、军统局本部布置处处长、军统华北实验区区长。1940年11月29日9:50左右，在东城隍胡同14号美国教会远东宣教会门前，军统北平区行动组的马景贤、邱国峰刺杀了日本天皇的特使高月宝、城间月郎。之后日伪特务搜查了马汉三在北平的住所，他当时家住西城瓦岗市附近，恰好马汉三去了张家口，躲过了这一劫。而马汉三的叔叔马德明恰好由大兴县庞各庄乡下背了一袋子白薯进城看望马汉三，被蹲坑的日本宪兵逮捕，后来被拷打致死。马汉三被通缉后，在平绥一带无法安身，只身南下，辗转逃亡香港。抗战胜利后，马汉三先后任国民政府主席、北平行辕肃奸委员会主任委员、北平行辕军警督察处处长、军统华北办事处主任、北平特别市民政局局长等职。由于军统高层特务大多是浙江江山人，北方人很少，当初戴笠重用马汉三也是无奈之举。戴笠形象的比喻说，马汉三就是我的一本字典，在北方要找谁一查字典就行了。1948年3月29号，国民党在南京召开第一届国民大会，也就是所谓的行宪国大，选举总统、副总统。当时李宗仁任国民政府北平行辕主任，马汉三暗地里支持李宗仁。选举结果，李宗仁当选，马汉三投靠李宗仁，但是得罪了蒋介石。1948年7月1日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在灯市口大街秘密地抓捕了马汉三与军统北平站站长乔家才，关进了炮局监狱。7月9号上午，马汉三和他的秘书刘玉珠被押进南京特赦监牢。9月27号，马汉三在南京被国防部保密局行动员李希成执行枪决。马汉三在1948年7月1号就被抓捕了，他不可能参与七五事件之后的那些事。

可见马汉山是一个艺术创作的人物，只不过他的身上有一些马汉三的历史影子罢了。电视剧《北平无战事》中，王凯扮演的方孟伟是方不停的儿子，方孟傲的弟弟，北平市警察局副局长兼北平警备司令部侦缉处副处长。历史上北平市警察局有一位副局长叫白世维，七五惨案时他就在东郊民巷现场。白世维字子莲，山东蓬莱人，在北平已落户多年，黄埔军校第七期毕业。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被派到河北抚宁县任党务宣传员，兼临榆抚宁民团教官，组织了1000多人的民团袭击长城沿线的日军。后来受聘为东北义勇军第27路军司令，当了8个月无粮无饷无补给的义勇军负责人。1932年成为复兴社特务处北平站的特务，化名刘师白。1933年初，日本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打算组织一个傀儡政权，任命原北洋皖系军阀首领之一的张敬尧为平津第二集团军总司令。5月，张敬尧化名长石谷，由天津来到北平，住进东郊民巷六国饭店，开始了一系列的汉奸活动。军统天津站、北平站决定刺杀张敬尧。5月7号12点左右，白世维和军统天津站站长王天木来到六国饭店订房时，王天木无意间发现二层甬道左手一排房间中有间房敞着半扇窗子，一个人侧身坐在床沿上，仰头对着窗子，手里还摆弄着一个小物件。仔细一瞧，这个人就是张敬尧。白世维随着王天木的视线也瞧见了张敬尧，转头与王天木眼神交汇的一刹那，王天木用手往房里一指，嘴里小声地说，就是他。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王天木快步向楼梯口走去。白世维站稳脚步，撩起夹袍，抽出手枪，对准刚刚站起半个身子的张敬尧的胸部连开3枪，击毙了张敬尧。刺杀张敬尧成功后，时年24岁的白世维受到嘉奖，晋升为北平站行动组组长，中校军衔，并被保送到中央陆军大学深造。1945年的10月，白世维随平津区铁路局警务处处长吴安之来到平津，担任该处副处长，并与原先北洋政府贿选总统曹锟的长孙女曹继英结婚。1947年4月，陈先洲调沈阳，保密局派白世维任稽查处长。1947年9月，白世维调任北平市警察局副局长。天津解放前，白世维逃到台湾，后来曾担任过高雄市警察局局长。在电视剧《北平无战事》中，有一位身体羸弱爱抽烟的保密局北平站站长王蒲臣，臣是热忱的臣，而历史上的保密局北平站站长的名字与之只有一字之别，叫王蒲臣。这个臣是君臣的臣。王蒲臣号仁初，浙江江山县人，与军统头子戴笠是江山县闻熙高小的同学，与保密局局长毛人凤是浙江省立一中的同学。王蒲臣加入军统后，先为戴笠办理机要，后任南昌和贵阳办事处主任。1940年入成都军分校高教班受训，毕业后任本部外事秘书、军统川康区副区长、第8战区调查室少将主任、军统机要室主任。1946年，戴笠为了对付马汉三，调王蒲臣任军统华北总督察。马派小集团的内幕活动被王蒲臣打听得一清二楚，报告毛人凤，记录在案。戴笠死后，王蒲臣帮助毛人凤剪除了保密局华北办事处主任马汉三、保密局北平站站长乔家才，之后接任保密局北平站站长。1949年1月22日，傅作义在华北剿匪总部召集华北特务头子讲话，宣布决定起义。会后，王蒲臣电请国防部保密局，要求保密局北平站长职务由徐宗尧接替。毛人凤当然不能让同学加亲信的王蒲臣白白送死，马上批准。

1月24号，王福臣等人乘坐最后一架飞机离开北平，南逃重庆。1949年底飞往台湾。2008年7月，王福臣在台湾去世，享年104岁。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FM 96.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照。近代史不能不提起的传奇人物，亡国之后还能安享深宫的少年天子，唯一为自己作传的中国皇帝，他就是爱新觉罗溥仪。溥仪的人生因登上帝位而与众不同，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他看尽世间百态，历经荣辱浮沉。欢迎收听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诚意出品。
2: 第67集。
3: 上回说到，在充满仇恨和血淋淋的控诉书面前，我的内心受到了极大的震撼。在我的前半生中，在我还不明白什么叫做历史，什么叫做命运的时候，我曾自认为面临过3次绝境，3次都奇迹似的绝路逢生。第1次绝境是伪满的崩溃，自以为准死无疑，未料到被苏联红军给救了出来。第2次是那次在检举认罪中最后防线崩溃时，又认为前途绝望，未料到又从直率的元帅的那里看到了生机。第3次是认罪以后这一年，我从学习、劳动和同犯的批评揭露中，本来已经越来越感到气馁，越来越感到受宽大的希望渺茫，我现在又看到了这样的血泪控诉，我觉得自己是又处在绝境中了。但是我又遇到了奇迹，这次意外更超过了以往任何一次，因为给了我生机的不是别人，正是有着血海深仇的人民。事情发生在1956年的春天。春节刚过，我们学完了关于第1个5年计划、农业合作化、农业发展纲要和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的一系列文件，所长召集了全体战犯，报告国内的建设情况。在最后他说了这一段话：党要改造旧世界， 把不合理的社会改造为合理的社会，把自然界改造成为人类幸福的源泉。因此就要把灾害变为有利，把消极的东西变为积极的东西。对于你们过去犯罪有害于社会的犯人，也要改造为有利于社会、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人。因此实施着改造的政策。你们知道，叫你们学习就是改造措施之一。你们已经学习了一部分关于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文件。为了使理论联系实际，为了让你们亲自去了解新社会的实际情况，以有利于改造，政府决定不久要组织你们到社会上去参观。当时我以为是自己听错了，便向身边的老镇打听，这个最聪明的人也不知所措地发了怔。原来人们都是一样，会场里起了一阵嗡嗡的交头接耳的声音，接着嗡嗡声又被雷鸣式的掌声所淹没。这个旷古奇闻震动了整个监狱，各个号里的小组纷纷开会，表示感激和决心。我深信，至少感激是真实的，这个安全信号是来得多么受欢迎啊。同时一种顾虑又出现在我和一些伟大臣们的心里，老百姓们看见了我们会像政府一样的表示宽大吗？所长在这次讲话里说过这么一段话，改造就是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这就要认识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认识社会发展的规律，这就要有正确的认识事物的能力，这也就是要向真理和正义低头，真理只有一个。我从前也承认过真理只有一个，也就是在紫禁城的时候，我认为唯一真理在我这里。后来也就是到了伪满时代，受日本人摆布的时候，我又进而相信于人世间没有真理标准，只有利害关系。在利害关系中各有各的理，至于谁的理站得住，那就看谁的胳膊粗，谁的势力大了。小字吵嘴，大致停战，莫不如此。依此推演，人世间也就没有是非，只有利害和恩仇。由利害冲突发展为恩仇相报，这就是我对国际战争和国内战争不分青红皂白的唯一解释。说是改朝换代也好，说是革命也好，我认为历史不过是这一种一仇一报的循环。虽然我已经学了社会发展史，理论上也讲得通历史是在向前进而不是转圈子，但是中外历史上历朝末代皇帝的命运时时提醒我，就算别的历史不转圈子，就算今后再没有循环，但有仇报仇、有冤报冤的这个循环，至少对我这个债主还要重复一次才能算完。所以我不相信人民对我宽大，这也就是说我相信政府的宽大是真的，但我不相信它能行得顺利。比如说在我出去参观的时候，人们不会要求把我留下来控诉和公审吗？从最好的情况说，人们不会用唾沫和辱骂来表示对于宽大的反对吗？这种顾虑在犯人中间是带有普遍性的，越是在伪满地位高的，顾虑也越大。至于又有地位又在抚顺露过面直接做过孽的，像在抚顺强征民工、修过日本神庙的大下巴，尤其睡卧不安。我也是伪满汉奸地位最高，又是到过抚顺和露过面的，那是伪满成立后第二年，日本人导演之下在这里扮演过寻衅一幕戏。我那次参加了抚顺露天矿的一个新矿坑开采典礼，在日本工程师安装好的设置上按过一下电钮，响起了一个爆炸声。抚顺露天矿必定还有不少人记得这件事儿。这回参观偏偏首先就是到这个地方。怀着这样的一句心理，3月5日那天一早我们出发了。 我记得那天大轿车一开出监狱的大门，车上便再没有人高声说话。

0: 人们看到市区新修马路两边的新建筑感到了新奇，也不过是低声交谈一两句，更多的时间是在沉默里。当过经济部大臣的老镇和老于低声交谈又轻轻地叹气，大下巴脸上带着惊慌，下巴显得更长了。在伪满时到抚顺巡视过高射炮队的老右垂着眼皮一言不发，我自己一直面朝车窗外面，却一直是视而不见，只想着惨案统计表和那些控诉。然而我没想到，在露天矿的现场参观之前，接待人员介绍矿室中给我讲的一个惨案，竟比我从控诉书中知道的任何一件惨案都要惨烈。惨案发生的地点就在这个矿的边上，这个矿的矿工就有不少是受害者的亲友。当时有一位幸存者，现在是矿上的工作人员方素荣。在听矿办公室主任讲述那个方素荣的故事的时候，我从这个比过去所知道的惨案更惨的情节上想象到这里人民的仇恨，想象到他们可能对我的举动，我的心都缩成一个疙瘩了。但是我所遇到的现实却是比任何一次意外的更大的意外，还是让我先把这个故事简单的复述一下吧。抚顺露天矿大坑的东部，距市中心约4公里，有一座住着1000多户人家的村镇，地名叫平顶山。这里的居民大部分都是穷苦的矿工，日本强盗侵占了抚顺，郊区许多英勇不屈的人组织了抗日义勇军，不断地袭击日本强盗，给占领者以严重的威胁。平顶山和其他郊区一样，也经常有抗日军活动。1933年中秋节的夜里，南满抗日义勇军出击了日寇，袭击抚顺矿的一路抗日义勇军在平顶山和日寇遭遇，在战斗中击毙了日寇杨伯普采炭所长渡边宽一和10几名日本守备队的队员，烧掉了日本的仓库。在天亮以前，抗日义勇军又转移到新滨一带去了。抗日义勇军走后，日本强盗竟然决定用通匪的罪名向手无寸铁的平顶山居民实行报复。第二天，日本守备队6个小队包围了平顶山，190多名凶手和一些汉奸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挨门挨户把人们赶出来，有的还欺骗他们说是要给他们照相。全村的男女老幼一个不留，全被赶到村外的山坡上了，有表示一点反抗的立刻被就地打死。等全村3000多人全聚集在山坡上的时候，日寇汽车上蒙着黑布的6挺机枪就同时向人群张开了嘴，一时间女人孩子的哭喊声，人们中弹后的惨叫声和日寇的怒骂声混成一片，机枪不断的扫射，人们随着枪声一排排倒下去，有人在倒下的时候向天空呼喊着要为我们报仇啊。3000多人，大人和孩子，男人和女人，生了病的老人和怀孕的妇女，全倒在血泊里了。但是强盗凶手还不甘心，又重新挨个用刺刀扎了一遍，有的用皮鞋把没断气儿的人的肠子都踢出来，有的用刺刀划开孕妇的肚子，掏出未出生的婴儿，举着喊：“这是小小的大盗匪。”这些貌似强大、手段凶残而内心虚弱胆怯的野兽们，害怕人民的报复，企图掩尸灭迹，用汽油将600栋房子全烧光，用大炮轰崩山土掩盖尸体，又用铁丝网封锁了四周，不准外村人通过。以后还向周围各村严厉宣布，谁收留从平顶山逃出的人，谁全家就要替死。那天白天烟尘笼罩了平顶山，夜里火光又映红了半边天， 外边人们只是怀着仇恨远远瞭望，从此平顶山变成了一座尸骨堆积的荒山。日久天长，死难者的白骨露出在山坡上，任凭风吹雨打。以后抚顺周围地区流传着一首悲痛的歌谣：当年平顶山人烟茂，一场血洗遍地生野草，捡起一块砖头，拾起一根人骨，日寇杀死我们的父母和同胞，血海深仇永难消。但是日本强盗杀不绝英勇的平顶山人，也吓不倒英雄的抚顺工人，杀不死的方素荣，一个5岁的小女孩从血泪里逃出来，被一个残废的老矿工秘密收留下，她活下来了。今天她是血的历史的见证人。
1: 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当日本战犯参观露天矿的托儿所，托儿所人员在解答问题的时候，他抱歉地说：我们没有让所长同志出来接待你们，我们觉得不找他比较好，因为他是平顶山的受害者。参观的人局促不安地面面相觑，不少人都是知道平顶山这件事儿的，他们低低地商议一下，由一个人代表他们全体向托儿所的接待人员表示，他们希望见一见方素荣所长，亲自向他表示谢罪。面容严肃而沉静的方素荣所长被请来了，他的举止似乎有些迟缓，他的眼神却令人觉不出青年妇女的温静柔和，而是像男性那样直率，没有任何拘束。他答应了参观者的请求，说一说他当年的经历。
2: 我到现在还记得很清楚，前前后后都是街坊，爷爷领着我，我妈抱着我的兄弟，他还不会说话。鬼子兵和汉奸吆喝着说去照相，我问爷爷照相是什么，爷爷把一个刚用新高粱杆做好的风车给我，说别问了，别问了。5岁的方素荣就是这样随了全村的人和做高粱杆风车的爷爷、守寡的妈妈和不会说话的兄弟到刑场去的。机枪响了的时候，爷爷把他压在身子底下，他还没哭几声便昏了过去。等他醒过来，四周都是血腥，尘烟弥漫在上空，掩盖了天空的星斗。8处枪弹和刺刀的创伤使他疼痛难忍，但是更难忍的是恐怖。爷爷已经不说话了，妈妈和兄弟也不见了，他从尸体堆里爬出来，爬向自己的村子，那里只有余烬和烟尘。他连跑带爬，爬出一道铁丝网，在高粱茬地边用手蒙住脸，趴在地上发抖。一个老爷爷把他抱起来，裹在棉袄里，他又昏睡过去。老爷爷是一个老矿工，在抚顺经历了来到千金寨就把铺盖卖，新的换旧的，旧的换麻袋的生活。在矿里被鬼子压榨一生，弄成残疾，又被一脚踢出去，晚年只得卖卖烟卷混混饭吃。他把方素荣悄悄带到单身工人住的大房子，就放在一个破麻袋里。这个大房子里200多人睡在一起，老爷爷站着地头一个角落，麻袋就放在这里，白天扎着口，像所有的流浪汉的破烂包似的，没人察觉。到晚上人们都睡下的时候，偷偷打开麻袋口喂小姑娘吃喝。但这终不是长久之计，老爷爷从小女孩嘴里问出她舅舅的地址， 装出搬家模样，挑起麻袋和烟卷箱子，混过鬼子的封锁口，把他送到不远一个屯子上的旧

小小的骑在人民头上的贪官污吏。流浪还是流浪，创伤还是创伤，仇恨还是仇恨。旧的血债未清，新的冤仇又写在抚顺人民的心上。为报复人民的打击，蒋介石军队又在这个地区实行日本强盗用过的三光政策，烧杀、奸淫、掠夺又降临在方素荣的家乡。但是方素荣仍顽强地活着，等待着。终于他胜利了，他的家乡解放了，党和人民政府寻到了他，他得到了温暖关怀和培养，他得到了政治生命，他懂得了怎样对待未来，他成了抚顺市的劳动模范。

0: 今天站在这群对中国人民犯下滔天罪行的战犯们的面前，这个当年身受八处创伤藏在麻袋里的小女孩，她的心中是燃烧着仇恨吗？是的，永远在心里燃烧着的是3000多名乡亲的血，那里面也有守寡的母亲的血，不会说话的小兄弟的血，用新高粱杆给他坐风车的爷爷的血，还有他自己的血。平了我心头的冤仇，今天见了日本人和汉奸，我一口咬死他们也不会解恨。特严峻地向站在面前的猥琐的渺小的战犯们扫了一眼，目光又恢复了先前的深邃，又以高昂而无比庄严的声调说了下去：但是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党教育了我，我知道更重要的不是个人的恩仇，更重要的是我们的事业，这是最后要解放人类的事业。我现在很幸福，我有2个孩子，但这也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所有的孩子们是他们。他向身后比划了一下，在这短短的一瞬间的肃静里，人们似乎听见了那一间间洁净安逸的屋子里传来孩子们午睡的呼吸声，还有保育员们白色软鞋在油漆地板上的轻轻摩擦声，空气似乎凝结了起来。他们的爹妈都不愁吃穿了，爸爸和哥哥下井下坑的时候，妈妈也不守在外边担心他们了，他们的前途都是幸福的，再不会遇上我当孩子时候的事情，现在也不会有人给他们讲那些可怕的事儿。当然等他们长大，我一定会告诉他们，方阿姨小时候遇到了什么，我也不能骗他们，叫他们一辈子不知道敌人是什么，也不知道怎么才保得住幸福。我们不喜欢打仗，可是如果敌人又来打我们，我们不能客气，我方素荣还可以再倒在血水里一次，从此爬不起来也不要紧。你们各位知道，过去的我不会忘，我们一村的人，我的爷爷，我妈，我的小兄弟，我是记住了的。可是为了将来，为了孩子们，你们既然放下了武器，认了罪，我可以不提起那些。
1: 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卖相。您看，我这有一个平素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刘黑他要王伯超帮他一个忙，开始王伯超啊没有同意，但当听到这个忙啊是要帮刘黑他夺取罗隐罗成父子所占据的涿郡的时候，王伯超当时一拍大腿，好，这个忙我帮了。怎么呢？王伯超对老罗家恨之入骨，自己这一辈子吃亏就吃亏在老罗家身上了。四平山一战，自己被那江松江永年给败得好惨呢。后来才知道这江松闹了半天是罗毅的大儿子，应该叫罗松罗永年的。后来奉了平眼大法师丁彦平之命来到涿郡来请罗毅，罗毅罗成这父子俩在这宝殿之上那对自己太过轻慢了。后来罗成跟随自己赶奔东岭关，一路之上对自己冷嘲热讽，呼来唤去，能把自己给气死。到了万象寺还把自己赶出大殿，不让自己在里头，自己跟一条狗差不多少啊。哎，遇到秦琼了，眼看着自己啊能够把身受重伤的秦琼生擒活捉，那得建立多大的功业呀。没想到啊，这罗成像发了疯似的呀，把自己当众胖揍一顿呢。这仇没等报呢，来到同济镇呢，追赶侯君集，追到江家集呀，遇到一个年轻人，所用的也是罗家枪法，跟自己大战一起，这个狂劲儿甭提了，跟老罗家的一般不二啊，是自己用自己绝招心腹大患，才把这个年轻人给打败了呀，差一点要了个年轻人的性命，在他腹上给划了个大口子，差一点没把他肠子掏出来。后来才知道这个年轻人就是罗松的儿子罗焕，也就是罗毅的亲孙子，罗成的亲侄子。就是因为我伤了他，他奶奶江桂枝，那是罗毅的原配夫人，不干了。我兵困江家集的时候，被那江桂枝一龙头拐，就在我小腿上扎了一口啊。要不是受这个伤，我后来哪能被人生擒活捉呀？打伤我的呀，可都是老罗家的人呢。我跟老罗家一天二地仇，三江四海恨呢。没有老罗家，我也不会沦落到今天，沦落到一个有国难奔、有家难回的地步。既然刘黑他想利用我帮他们夺取涿郡，好啊，我恨老罗家，我不为别的，我就为看着老罗家满门都死了，才能解我心头之恨呢。好，刘将军，这个忙我可以帮，不知道 应该怎么帮才好呢？怎么帮啊？这条计策我们都想好了，乃是我手下苏定邦苏将军他所谋划的。苏将军呐，你给王将军把这条计策说一说，讲一讲吧。嗯，旁边苏定邦过来了，一拱手，王将军呐，我打算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么这么这么做，这样啊，咱们里应外合，定能夺下涿郡呐。到那时你在里头，只要把涿郡城门那么一开，我们杀将进去，那这涿郡就成咱们手中之物了，唾手可得了。王将军，你为我家主公就立下大功一件呐，到那时高官得坐，骏马得骑，我家主公绝不会辜负于你，一定厚待将军呐。哎，王伯超一摆手，这是后话，咱们先夺下涿郡城再说。我这一回主要是报我的私仇，所以各位，咱们也有个交换条件。至于什么功劳嘛，我王伯超倒是不在乎，我在你们这里也好，不在你们这里也罢，那都是后话，我不在乎。我帮你们只有一个要求。哦，刘黑他说，王将军，什么要求尽管讲来。这一个要求就是啊，抓住老罗家满门，一个也别放过，甭管是刚出生的孩童，还是七老八十要死的人，有一个算一个，只要他是老罗家的人，我都要他们死，最终啊，一个也不能留，我要见他们的人头。这一点刘将军能不能答应啊？哦，王将军呢，是这样啊，咱这个计策开始不杀人，能不杀人就不杀人，咱得把人当人质啊，不然的话夺着涿郡也很麻烦。那么夺下涿郡之后，老罗家人呐，我们全数交给王将军您，您爱杀爱剐悉听尊便，这样好不好啊？好，那咱们就君子一言为定，一言为定，咱们三击掌啊，啪啪啪，王伯超就跟刘黑他击了三巴掌啊，这就算定了。然后第二天，刘黑他给王伯超准备了200精兵啊，这些当兵的都是一身随兵的打扮的，穿着的是随军的军衣号坎，当然是盔歪甲斜了，一看那模样好像刚刚打了败仗似的。加上王伯超手下所带的那几个人，给王伯超啊就准备了一支小部队，这就是王伯超进入涿郡的本钱呢。然后王伯超带领这支队伍就来到了涿郡呢，到城门外想进城门，那人家不能放啊，你从哪来的？王伯超也会演戏呀，各位给我通禀一声，我叫王伯超啊，乃是大隋的大将啊，从东岭关来的呀，我跟王家千岁爵爷杀出重围走散了呀。我们杀重围的时候，我们呢商量好了，都一起来涿郡聚齐呀。难道说王家千岁爵爷没告诉你们吗？啊，这些当兵的一听都吃惊非小啊，因为到现在罗成也好罗毅也罢，都没有从前线回来呢，东岭关那边发生什么事儿，涿郡现在不得而知啊，怎么打败仗了？这真的假的呀？有当兵的认出王伯超了，因为王伯超太好辨认了，见他一面就再也忘不了了。见过这位将军，确实是隋朝大将啊，那不是您前些日子过来请我家王爷，后来带着爵爷一起走的吗？对对对，正是末将啊，我们打败仗了，全完了，全完了， 幸亏还有老王爷。

0: 收留我呀！这，那可有老王爷的手谕什么的吗？我们是杀出重围的，哪里还有什么首领令牌了？没有，都没有啊！但我说的是真话呀！难道老王爷爵爷还没有回来吗？还没有回来呀？啊，那没事。王家千岁说了，说涿郡城中目前是史将军主事，请各位禀明史将军一下，史将军必然会接见于我呀。哎，好，你等着，你等着。这当兵的也不敢怠慢啊，牵扯到老王爷和爵爷俩人呢，赶紧报告给了副中军大肚子天王史大奈了。史大奈闻听也吃惊非小啊，亲自带领几个棋牌长，什么尉迟南呐、尉迟北呀、屈突通、屈突盖呀、南延平、北延道啊、毛公随、李公旦的，呜噜呜噜呜噜，来到涿州的南门之外呀。到这一看，可不是嘛，都认得王不超啊。哎呦，史大奈赶紧询问呀，这不是王将军吗？怎么了？前线战况如何？老王爷、爵爷现在如何呀？
1: 哎，
0: 王伯超啊，还挤出几点眼泪来。各位将军呐、啊，哎，东岭关被破了，铜旗镇也不复存在了，人家几万大兵围困我们呐、啊，我和老王爷、爵爷一起往外冲杀，人家人太多了，我们约定好了。谁也甭管谁了，冲出一个是一个，杀出一双是一双啊，都到涿郡聚齐。在冲杀过程当中，我保着武王杨放，没想到老王爷被人摇打马上打下来，死在乱军之中，我自己突围出来了。你们瞧，现在就剩下这200多人呢、啊、好不可怜呢、啊。史将军呐、啊，老王爷、罗爵爷，他们还没回来吗？啊，还未回来呀！哎呀，算日子也该到了呀！难道说老王爷、罗爵爷真出什么意外不成啊？史将军呐、啊，我们那好几天都没吃东西了，还望史将军呐、啊，赶紧的。给我们弄点吃的，我们休息一下，在这里啊等候老王爷。你们赶紧派人他去打听打听吧。哎哎哎，那史大奈能怀疑吗？王伯超前些日子那是奉了武王杨方杨义臣之命，特来请王爷的使者呀，这大家有目共睹的。罗成就是跟着人家走的，人家是大隋朝的官员呢，这一点不容怀疑呀、啊，谁能想到王伯超现在已然跟那刘黑闼相勾结了？这是史大奈和其他等人呢根本没想到的，思维的盲区。一看这一个个的盔歪甲斜，身上斑斑点点全是血迹，那而且是陈旧的血迹呀、啊，都黑了都。风吹日晒的，风尘仆仆的，这不会有假呀。再说了，就200来人呢。史大奈也不会把这些人放在眼里呀、啊，所以大意了。哎呦，赶紧进城，赶紧进城，赶快呀、啊，就把王伯超让到城中馆驿当中居住了，把这军队也都让到馆驿里，给他们呢，分配房间，把他们安顿好了，又发放新的隋朝的军医号坎儿，当然人家有涿郡的印记了，发放新的。安排吃喝呀，史大奈跟着毛公随、李公旦等人这么一商量，这事告诉不告诉老王妃呀？哎呀，按说呀不该告诉我。老王妃最近呢，这精神不太好了，日夜思念老王爷和爵爷呀。这要是听到这个噩耗，那老太太还不崩溃了？不告诉也不合适啊。正是因为她日夜思念。万一这消息传出去，被老王妃知道了，老王妃岂不怪罪我等啊？另外呀、啊，这是一件大事啊，老王妃 也得帮着拿主意。这大家呢经过商议，最后决定这是一件大事，这不能够隐瞒老王妃，必须告诉他呀。所以这些人呢一起仗着胆子先找到庄夫人，就罗成的媳妇儿庄金定，先把这事儿啊告诉庄金定了，征求庄夫人的意见。庄夫人也大吃一惊啊，丈夫和老公公突围，别人突出来了，都来到涿郡了，这俩人还没回来呢，哎呀，凶多吉少啊。庄夫人这下子也慌乱了，这事得告诉我的婆母啊。有庄夫人告诉了老王妃秦生珠啊，当然委婉的慢慢的，方式化的艺术化的，总之啊，最后把这事情告诉秦生珠了。秦生珠一听俩眼都直了，啊，这他们俩现在如何呀？婆母您呐不要担心，吉人自有天相，大奈他们呢已然派兵去接应了，估摸着就这几天就会有消息呀。去把那王伯超给我叫来，我要亲自问他到底怎么回事。是，史大奈赶紧的把王伯超领到了秦胜珠近前呐。王伯超跪倒在地，老王妃，老王妃，末将给您磕头了。秦胜珠一听是什么声音呢？这是。再一看王伯超，哎呦，这不吊死鬼了，这是怎么长这模样啊？但是知道是他把自己儿子请走的呀。王伯超，我问你，这到底怎么回事啊？发生什么事了？你给我说实话。王伯超其实啊就编了一套瞎话，就说他带着罗成赶奔东岭关，一路之上跟罗成关系处得特别好啊，罗成都拿自己当哥们儿，屡次三番邀请自己同齐镇打赢之后一定跟随他回涿郡。他呢对罗成也感恩戴德，来到镇中啊，他帮着罗成镇守前门，前门怎么回事那他当然明白了，啪啪啪那一说就跟真事一样啊，只不过他在真事里头掺和一些假事儿。本来他就是丁艳平派着监视罗成的，他不说监视，他说配合罗成啊，跟着瓦岗贼兵打了几次大仗啊，怎么打的自己受伤了，你看我这腿被谁给捅的，这就是瓦岗兵啊，罗爵爷怎么作战勇猛啊，有几次我们并肩作战呢，出现什么凶险了，我怎么救的罗爵爷。他编造这些故事，其实啊潜移默化的在拉近自己跟老太太心中的距离。老太太自然呢对着王伯超感激，有感激就变成信任了。那后来怎么又把老王爷叫走了？哎呀，老王妃您不知道啊，有一次打仗罗爵爷在乱军之中走失了呀，后来听说呀是被贼人掠走了，我们心急如焚呐。王阳芳他当然更是害怕，只能啊派人赶紧的告诉王家千岁呀，因为这个责任太重大了，这才呀又把王家千岁调到前线呐。哎，等王家千岁走到半路的时候，罗爵爷自己回来了。罗爵爷真乃英雄也，由打敌营当中居然脱逃出来呀，是虚惊一场啊。哦，哎呀，阿弥陀佛，佛祖保佑啊。罗爵爷也这么说呀，罗爵爷对我说呀，说我的母亲老王妃一生供奉三宝，敬僧礼佛，所以啊他才能够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啊。他说呀，他当时在这敌营当中也都绝望了，可没想到啊，半夜做梦，梦到了一尊大佛呀。这尊大佛说了，说他乃是涿郡城外，也不知什么会寺啊，这寺，哎呀，我也说不清楚了。

0: 因为他就给我说一遍呢，说是那里的佛呀，因为罗爵爷曾经到过那里烧过香礼过佛，所以那佛爷呀这才前来助罗爵爷脱去威厄呀。结果那罗爵爷由打梦中醒来，发现哎，看守他的人呢睡熟了，罗爵爷这才磨破绳索，然后找到自己马匹，居然偷偷的溜出贼营而没被敌人发现。罗爵爷说呀，这都是王妃您教育的好，让他从心底也敬重三宝，佛爷这才会保佑于他呀。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儿说的极是啊。那后来呢，这也算天数已尽吧，我们虽然固守同济镇，但无奈呀敌势太大，再加上啊同济大镇内部有几个隋朝官员背叛大隋，倒戈投降了，致使同济镇毁一旦呐、我们被贼军贼将重重包围，后来我保着武王，老王爷由罗爵爷保着，我们就带着自己手下兵卒拼命往外杀呀，杀了一天一宿啊，几次杀散几次重合呀。后来王家千岁说了，说咱们要在一起往外杀呀，估计贼势太大，咱呢兵分几路各自往外杀吧，现在你们也无处可走了，都奔我的涿郡去吧，咱在涿郡聚齐。于是啊我们分头往外杀，再杀散了我们也不再寻找了。末将不才呀，拼了命带着这200弟兄终于杀出重围呀，一路往北跑，这才跑到涿郡呢。可不知老王爷爵爷现在吉凶如何呀。哎呀，我要早知他们没有闯出来，末将就是拼死我要回去去救我那两位有知遇之恩的恩人呐、王伯超啊也会做戏，说到这里二目噙泪呀、哎呀，王妃庄氏俩人听完六神无主了，这如何是好，如何是好。史大奈等人得劝呐，王妃啊您老人家放心，我们已经撒出人去寻找王爷和爵爷了，您老人家安心，我估计这几天必有消息，一旦有消息末将立刻来向王妃禀报啊，还望王妃夫人不要担心呢、王伯超啊还主动请缨呢，王妃啊要不然末将再出涿郡，我往回赶，我去找一找老王爷和爵爷呀，老罗家对我太好了，我就是死也报答不了老王爷和爵爷对我的知遇之恩呐、哎呀，王妃说，王将军，秦圣珠现在对着王伯超有改观了，你别看长得丑但是心灵美呀、这是跟我儿我老头子并肩作战的将军呐。王将军呐，你这一路辛苦，好生休息去吧，由史将军他们去寻找王爷和公然也就是了。儿媳呀，婆母，扶我去佛堂上香。王伯超一听，我这话中的某些信息已经被这王妃完全接受了。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曲艺
4: 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0: 活雕刻王伯超在秦胜珠老王妃面前的一番谎言，让秦胜珠啊彻底相信了呀。不但相信了，而且对这王伯超刮目相看呢，这是我老头子我儿子看中的人呐，看来错不了啊，人家杀出重围了，多英勇啊，我老头子我儿子跑哪去了呀？难道他们真的出了意外了不成啊？哎呀，老太太现在呀心乱如麻呀，吩咐好生招待王将军，不要亏待他呀，好好的休息去吧，快撒出人去，四下打探王家千岁和公然的消息，一旦有消息立刻来报。
8: 是，
0: 史大奈赶紧把王伯超带下去了，带若上宾呢，王妃吩咐过，史大奈也相信了，也觉得王伯超这人确实是个英雄啊，能突围出来那就不易呀、啊、你看我家千岁和公然那胯下马掌中五勾神飞亮银枪万夫不敌之勇，到现在没出来，看来王伯超啊是个能耐人呐。行武之人最佩服的就是英雄啊，谁武艺高谁勇敢无比，大家都佩服他。所以无论是史大奈还是毛公随李公旦，哎，大家都对王伯超非常的佩服敬仰，都把王伯超啊当英雄了，好吃好喝好招待。王伯超也表现出一种非常谦逊向下的态度，跟大家说话都非常客气。你要知道王伯超的职位也不低呀，人家能够如此谦逊，那人敬人高自尊自贵呀，所以大家对着王伯超也非常客气也非常尊敬，这是王伯超的一个假象啊。那再说秦胜珠老王妃本来天天心惊肉跳，听完王伯超这一番话，那更是失魂落魄了呀，赶紧的让自己儿媳庄金定陪着到燕王府佛堂去烧香祈愿呢。咱前文书也说过，这位老王妃呀、哎、特别信这个，信那、啊、佛呀神呐、啊、鬼呀怪呀的，也信这个烧香请愿，也信这个梦象占卜，不然的话后来两次说自己做梦了怎么怎么地，用此来蒙骗燕王罗艺，那是屡屡奏效啊。为什么能奏效啊？因为燕王罗艺了解自己这位王妃，他就这么一个人特别信这些，所以在燕王府专门给老王妃盖了一间佛堂啊。老王妃最近没少了在这佛堂里过夜呀，怎么呢？回到自己屋里都睡不着，在这里天天祈祷啊。今天听完了更加要祈祷了，佛爷呀，你既然给我儿托梦救助于他， 请佛爷您呐，就保佑王爷。

也保佑我儿能够早日平安归来呀。您要是能够保佑了，我许下这个愿，我许下那个愿，说许下什么愿都是大愿呢。到哪我给你盖间庙，到哪我给你塑金身，反正是许呗，好像许下大愿，哎，这心里啊就舒坦了，就平稳了，就有寄托了。要么有些信仰啊，其实也是人心中没有寄托的一个表现。好歹我信个这个东西，那我心不空落落的吧。但即便如此，人到这个时候了，也是疑神疑鬼呀。这一晚上老王妃也没睡着觉啊，到了第二天早饭也不愿意吃了。老王妃又是一头扎进佛堂之中，又在那里开始祈求佛祖菩萨保佑了，一直祈求念经，就念了半晌午啊。正在念着呢，突然间听到外头啊，远远的有人口称佛号啊，阿弥陀佛，十方善男，诸州善女，

0: 我已请到。
1: 哦，老王妃抬眼一看，来的这位僧人呐，哎呦，好相貌啊，四十上下的年纪，面如冠玉，两道剑眉，一对虎目，鼻直口阔，三缕黑墨髯飘洒胸前，头上戴着月白缎的僧帽，身穿着月白缎的僧衣，浑身上下痛白呀。老王妃就爱白的，怎么的，自己老公自己儿子穿一辈子白的了。一看这和尚，哎呦，这要不是和尚，这要是留起头发来啊，那真跟我儿子差不多少啊，好相貌啊。项带素珠，右手拿着一杆锡杖，银顶九连环呐，是一把银色的锡杖，往下一阵晃啷晃啷晃啷晃啷，那环啊互相那么一打，哗啷啷作响，那就跟那暴君之的效用差不多少了。来到老王妃近前，赶紧的单掌行礼，阿弥陀佛，小僧见过王妃。老王妃一看，人家这说话声音洪亮，谈吐举止都不俗。老王妃本来就信佛，本来就敬僧好佛，再看这么干净漂亮的一个和尚，老王妃能不高兴吗？待人缘啊，赶紧的也双掌合十，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老身也还礼啦。这位师父，请坐吧。阿弥陀佛，王妃在此，哪有小僧的座位？哎，不必客套，有座便坐。多谢王妃，阿弥陀佛。你看，不忘念佛号，就在王妃面前坐下了。这亭子当中有一张石桌子，四个石凳子，王妃呀坐在正位，让这和尚就坐在了客席呀。和尚坐下之后，又连声道谢：“阿弥陀佛，多谢王妃赐座呀。”这位师父，你上下怎么称呼啊？啊，小僧法号方定。哦。原来是方定法师，不敢不敢。你出家在哪座寺院呢？回王妃的话，小僧出家在涿郡西嘉福寺。哦，原来是嘉福寺的高僧啊。对于秦圣珠老王妃这么一个宠信佛教之人，那对涿郡周边的寺院了若指掌，尤其那些名寺古刹更是清楚啊。一提嘉福寺，他知道吧，那是在涿郡之西的一座寺院，在涿郡这一带比较有名。有名的原因并不是因为这座寺院的规模，说因为规模大，不是，这座寺院规模并不大，甚至说呀规模还挺小的。有名的原因呢，是因为这座寺院是涿郡最早的一座寺院。这座嘉福寺始建于西晋闵帝建兴四年，就是公元316年，是佛教传入涿郡这个地区修建最早的一座寺院。始创的时候规模也不大，起名叫嘉福寺。由于当时佛教在中国民间还没能够广泛传开，还没能够被民间所广泛接受，所以呢发展比较缓慢。那么后来呢，到南北朝的时候又出现了北魏和北周两次灭佛，所以嘉福寺自打建成之后一直没有太大发展，一直是规模不大的那么一座小庙。所以对这涿郡老百姓来说呀，你要向他提什么嘉福寺，这些老百姓未必知道什么叫嘉福寺，不知道。但是你要提嘉福寺的另外一个名字，老百姓啊都知道，

0: 啊，名字呀，潭柘寺。就是现在你到北京来，老北京老传那么一句话，说先有潭柘寺，后有北京城，就是这座潭柘寺。那为什么先有潭柘寺，后有北京城呢？因为北京地区有北京这个名称，最早在明朝永乐年间呢，永乐皇帝那就是原来的燕王朱棣，明朝灭掉元朝，元朝的首都是大都，大都就是现在的北京这一块。那么灭掉元朝，燕王朱棣镇守在这个地方，大将徐达就把大都改名为北平。但是燕王朱棣靖难夺取了明朝的皇帝，他就成为了永乐皇帝啊，然后把国都由打南京就搬到了北平，在这大都城址上重新建造了都城，把都城往南稍微移点，就把这个都城啊定名为北京了。所以你想想，潭柘寺初建于西晋，北京城是明朝修的，所以这才绕一个先有潭柘寺，后有北京城啊。不过这潭柘寺啊，是民间对这个嘉福寺的称呼，人家本身本名叫做嘉福寺，那为什么老百姓叫它潭柘寺呢？因为这座寺院后头啊有一座龙潭，山上有柘树，所以老百姓就以那个地名给它取个名字了，潭柘寺。老百姓不管那一套，什么名字容易记，老百姓就会记什么名字，就会传什么名字。甭管你自己称，哎，我嘉福寺啊，我嘉佑寺啊，那老百姓记不住，我们就知道潭柘寺。那当然随着时间推移，慢慢的这嘉福寺和尚一看，这人都叫我们潭柘寺，那干嘛为老百姓的意呢？对不对？为了我们更出名，干脆我们也不叫什么嘉福寺了，干脆就叫潭柘寺吧。所以呢，到现在他们叫潭柘寺了，但是在当时他们寺院还叫嘉福寺，老百姓知道的叫潭柘寺。这样一来，嘉福寺的和尚们呢往外这么一宣传，我们的嘉福寺啊也叫潭柘寺，俩名一起宣传，这才有这位方定大师在那喊什么嘉福大寺啊，潭柘古刹呀，原因就在这呢。那秦圣珠对这潭柘寺那能不了解吗？啊，那是一座古刹呀。方定法师啊，我问你，你刚才在外面念诵的是什么呀？哦，回王妃的话，那是小僧啊在此劝善呢、啊。也是啊，想让咱们涿郡善男信女都去嘉福寺在那敬香礼佛。我们嘉福寺佛祖菩萨非常灵验呐、啊，只要到嘉福寺敬，哎呀，阿弥陀佛！你这位说着说着，突然间面色更改，刚才呀、啊、好像这位没有仔细看老王妃似的，现在呢，仔细一看老王妃，这脸色都变了，啊，王妃呀、啊，被他看得发毛了。方定师父，你这是何意？何故如此惊讶呢？阿弥陀佛！哎呀，王妃呀、啊，请恕小僧不敬，小僧才敢直言相告啊！老王妃一看这位变颜变色，他的心呢也提到嗓子眼了。师父不必担心。老身呐、啊，不会责怪于您的，你有什么话只管讲来。王妃莫要怪罪小僧，不会怪罪的。哎呀，王妃啊，小僧啊自幼跟我家方丈学得相面之术啊，我刚才一看王妃面色，哎呀，王妃啊，恕小僧直言，您当前有一步灾厄呀。啊，本来秦圣珠啊这两天就没底，听这位方定一说，这秦圣珠啊更是差一点把这心由打嗓子眼给吐出来了。
1: 哎。

0: 大师，这此言怎讲？
1: 王妃呀，我怪你印堂发暗，二眉发会，左眉为夫，右眉为子，二眉都会，恐怕此威恶会应在王爷和爵爷身上啊。那谁都知道啊，老王妃的丈夫那肯定是燕王罗艺呀，儿子那是燕山公罗成啊。啊，这一句话呀说的老王妃脸都发绿了，嘴唇微微发抖。还没等他发言相问呢，方定又说了，王妃啊，您呐千万不要让老王爷和爵爷在最近离开卓郡呐、啊。如若不离开卓郡，此威恶还能避开，离开卓郡那就不好解救了，千万千万呐、啊！哎呀，师父啊，实不相瞒，王爷爵爷现在都已然离开卓郡了啊！方定一听，哎呀，阿弥陀佛，真是在劫难逃啊！老王妃差一点没半身不遂，哧楞一下子，他站起来了，浑身颤抖啊！师父，师父，你给我算一算，王爷和我那孩儿，他们现在生死如何？王妃，您先坐下，不要着急，让贫僧好好的给您相相面。秦老王妃只能再次坐下。这位方定啊，左看看右瞅瞅，瞅了半天，阿弥陀佛，王妃啊，老王爷和爵爷现在还在人世，哎呀，还活着。不过呀，现在处境十分危险呐、啊。哎呀，这非人力可以救治啊！啊，他们在哪儿？在哪不知道啊，非人可知也呀。不过王妃，您这一生敬僧礼佛，在佛前已然积下功果，只要您能随小僧到我那潭柘寺灵验佛祖面前静心祈祷，必能够得到佛祖保佑，而使王爷爵爷双双脱离危厄。只要您能随小僧到我那潭柘寺灵验佛祖面前静心祈祷，必能够得到佛祖保佑，而使王爷爵爷双双。

温柔的夜色下藏着星辰大海，忙碌的生活里更需要温柔的梦乡。 FM90.4 枣庄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听众朋友们晚安，明天早晨6点再会。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

0: 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我们都知道啊，转弯让直行的这个道理，但也有这样的一个现象，直行车呢始终觉得自己有优先权，在路口毫不避让，油门不减，从而导致交通事故的发生。其实并不是所有的情况下转弯都一定要让直行的，有些情况呢直行车必须要让拐弯车。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来聊一聊哪些情况下直行得让转弯。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首先跟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要设置转弯让直行的规则。所谓转弯让直行，就是在车辆行驶的过程当中，原则上向左或者向右转弯的车辆要为直行的车辆避让。这是因为啊，直行车速度较快，车流较大，转弯车速度较慢，车流相对较小，转弯让直行能够减少路途拥堵和交通事故的发生。在一般的路口上都会设置直行、左转和右转弯信号灯，在根据信号灯指示的过程当中呢，也要遵守一定的让行规定，不管是左转、右转还是掉头，都应该做到礼让直行车辆，在直行车辆顺利通过完成会车时，才能继续下一步的动作。

当车辆经过只有一个圆形信号灯的路口时，直行、左转、右转还有掉头可能会同时进行。这时候呢，直行可能会与左转车辆相遇，按照礼让规定来说，左转车辆是应该礼让直行车辆的。在这个情况下出现交通事故，交警呢会根据让行规定和车辆碰撞位置来判定责任。直行车辆呢往往会占同等责任、次要责任或者是无责，左转车辆往往会占同等责任、主责或者是全部责任。由此可见，多数情况下的转弯应该礼让直行。当然转弯让直行这也不是万能的，有六种情况直行车辆让行转弯车辆，出现交通事故之后直行车辆负全责。这哪些情况是需要直行车辆负全责的呢？我们稍后为您介绍。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通常情况下要遵守转弯让直行的规则，但是这六种情况直行需要让拐弯。第一种，在设有信号灯的路口行车，灯头让灯尾，这种信号灯往往不会单独设置左转灯，只有一个圆形信号灯，通过信号灯的变化控制转弯和直行，那么率先进入路口的车辆就拥有优先权。比如说左转弯车辆率先进入到路口，或者是即将通过路口，这时候被直行车辆刮蹭出现交通事故，那事故点往往在直行车辆的车头，转弯车辆的车尾，这种情况下呢，直行车辆应该礼让左转弯车辆通行，如果直行车不让行，与拐弯车发生刮擦等交通事故，直行车辆负全部责任。

直行让拐弯的第二种情况，辅路让行主路。在基础设施发达的城市当中，往往会区分主路和辅路，在很多情况下会有辅路转向主路的需求。这种情况下，行车会车应该遵守辅路让行主路的原则。如果主路车辆要进行转弯，而辅路车辆正在直行，辅路车辆应该及时停车让行。一般情况下，辅路会设有让行等待标志，如果辅路上的直行车执意不让主路车拐弯，由此发生的交通事故往往由直行车辆承担全部责任。刚刚我们和您聊了直行让拐弯的几种情况，那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听古乐，心静心沉，帮您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诚心诚意
2: 记录一言，
3: 报成守真
0: 信其屯余，
4: 不言而信，
3: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5: 人必信，行必果。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
0: 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

0: 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

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直行让拐弯的第三种情况，行车不规范，在设有左右转弯信号灯的路口处，如果直行车辆存在行车不规范的行为，比如说闯红灯、随意停车等行为，那这种情况下，如果与正在进行左转弯动作的车辆出现碰撞、刮蹭等交通事故，那事故责任呢由直行车辆担责，并且还要接受一定的违章处罚。第四种情况，设有让行标志的路口，在一些车流量较少的道路上会设有让行标志，这说明在行车会车时，该车道车辆应该礼让其他车辆，就算是直行也不具备优先权。

实行让拐弯的第五种情况，同一车道上前车拥有先行权。在很多时候，同一车道上的前车在进行左转或者掉头动作，那这时候呢，后车可能会因跟车太紧而出现追尾事故。按照保持安全行车距离的规定来说，追尾一般由后车承担全部责任，后车就算是直行也不具备先行权。第六种，无信号灯指示的路口，在这个路口上应该遵守右侧先行的规定，如果与右转车发生交通事故，直行车辆负全部责任。由此可见，转弯让直行并非全面，直行车辆在遇到上述情况时应该懂得礼让其他车辆。除此以外，环岛路段要遵循先出后进原则，也就是先进入环岛的机动车路权要更高，准备进入环岛的车辆要让已在路口内的车辆先行。所以在进入环岛前，应该先注意左侧已经在环岛内行驶的车辆，在不影响其正常通行的情况下并入环岛车流，再按照自己的行驶方向选择正确的车道行驶。

0: OK， 最后一次。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当机动车通过没有交通信号灯控制，也没有交通警察指挥的路口时，应遵循以下通行规定。如果该路口有交通标志，标线控制，就要按照标志和标线规定顺序通行。如果路口通过没有交通标志，标线控制，进入路口前务必要停车观望，并遵循以下通行规定。第一，让右方道路的来车先行，如果本车转弯，右方车道来车也要转弯时，让右方车道来车先行。第二，转弯的机动车让直行的机动车先行。第三，相对方向行驶的车辆，右转弯车辆让左转弯的车辆先行。

对于交通让行规则可以这样总结，如果路口没有信号灯，右侧车辆先行，当两辆车汇入一条车道，左侧让行右侧，不管是主线还是支线，转弯车辆让行直行，当车辆在进入转盘的时候，让行出转盘的车辆，变道车辆让行原车道车辆，灯头让灯尾，辅路让主路，当车辆在通过斑马线的时候，不管是不是绿灯都要让行行人。目前很多交通事故呢，都是由于不避让造成的，所以遵守交通规则这是前提，同时也要注意礼让不仅是法律也是美德，不开斗气车，不开英雄车，行车安全第一位。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心脏声音，向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7: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8: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7: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8: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7: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9: 枣庄市新闻传媒中心准大学生精英特训营6月16号开课，培训内容：竞争演讲、形体礼仪、活动策划、短视频制作、安全防范技巧、拓展训练等。报名咨询电话195。
10: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7点。
1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1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13: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14: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1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5: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16: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11: 清晨起来

0: 上班路上，
1: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0: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1: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0: 你好阳光，
1: 你好清晨。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的7:06，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来关注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今天是一个多云转晴的天气，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16度，明天同样也是多云转晴，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0度。那今天这两天的体感温度大概是在23度左右，所以建议大家穿个长袖出门就是不错的选择。但是因为空气当中的过敏物，如果您是一个容易过敏的朋友的话，外出还是要做好防护，建议佩戴好口罩，错开早上6点到10点花粉高峰期，避开草丛、花丛、树林。居家净化可以保持门窗关闭，使用空气净化器来降低室内花粉的浓度。入户之前要脱去外套放于门外，进门后立即的通过温水洗脸，生理盐水冲鼻，尤其是那种过敏反应比较大的朋友们，提前可以准备一些过敏药品。还有现在的紫外线强度和其他的天气来说还是比较强的，所以大家还是要做好一些防晒措施，比如说涂抹防晒霜啊，佩戴好遮阳帽，穿长袖衣物等。同时也提醒行驶在路上的朋友们一定要谨慎驾驶，注意安全。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的来欣赏到好听的歌，这首歌来自陈奕迅《太空漫游》。

0: 坐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2: very nice。
0: 让车轮跨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3: wow、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4: Ace Radio,
5: Ace Radio。
6: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7: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6: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8: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9: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6: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9: 清晨起来，
6: 上班路上，
9: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6: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9: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6: 你好阳光，
9: 你好清晨。

0: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7:17，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来关注几则枣庄方面的消息。连日来，枣庄公安针对夏季治安特点，在全市范围组织开展了齐鲁守护夏季攻势第一次零点行动，加大对突出交通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在重点路段时段设置临时检查点，对辖区内重要的场所及要害部位进行全方位的治安清查。
1: 要自己找解答。
0: 5月31日，枣庄市气象局发布了气象信息专报，预计未来一周枣庄市有两次降水天气过程，受降雨影响气温有所下降。6月5日开始，最高气温降至30度以下。那今天是6月1日，周一，是多云转晴，南到东南风2至3级，气温21至33度。
1: 没有什么好。
0: 周二也是晴间多云，气温19到34度。周三，多云转阴，有雷雨或阵雨，南风转北风2至3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至9级，气温是22至35度。周四和周五同样都是多云转晴，看到周六和周日又开始有雷雨或阵雨了，也是提醒听众朋友们，有出行计划的要带好雨具，行驶在路上也要注意安全。再来关注几则国内方面的新闻。日前，民政部等27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了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的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的工作。5月29日，国务院批复同意自即日起，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暂时调整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事务担保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登记条例》的有关规定，对经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指定口岸暂时入出内地，且仅限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的9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近日，有网友发帖称，海南海口一名26岁教师在赛课时疑似因过度劳累猝死，引发网友的关注。记者从涉事的海口英才小学处了解到，近期确实有教师上课的时候倒地身亡，正在按工伤处理。学校同时表示，网传的某些信息是不完全真实的，目前正在调查当中。海口市美兰区教育局表示，目前已经介入调查，后续将会发布通告。5月29日，据江苏南京金陵警示报道，看似普通的糖果号称是增强精力，实则暗藏致命的风险。南京秦淮警方成功侦破了一起特大制售有毒有害食品案，警方历时3个月，跨了9个省、12个市，缜密的侦查，同步收网，捣毁了生产窝点，抓获嫌疑人有26名，查扣了汉马糖22.6吨，涉案金额超过了500万元。再来关注几则财经新闻。今年3月，华莱士的母公司福建省华莱士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正式从新三板退市，结束了10年的挂牌历程。退市之后，华莱士实控人、创始人华怀于动作频频，近2个月密集出任旗下的核心关联平台上海荣大实业有限公司的多家子公司法定代表人及董事，涵盖了山东、安徽、辽宁等核心省份。节能铁汉日前发布公告称，公司拟出售除了保留资产负债以外的公司其他资产及负债，资产出售交易对方为中国节能集团或其他市场主体，同时公司拟以支付现金方式向关联方购买股权类的资产，购买的标的公司属于节能环保以及设备制造行业。公告称，预计此次资产出售以及资产购买均将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本次交易公司股票不停牌。近日， 新旺达公告称，为了满足子公司基建以及设备的投资需求，为旗下的三家山东区域子公司提供合计不超过31亿元的项目融资全额担保。这个时间段的财经新闻先暂时分享到这里，还是那句话，投资需谨慎。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聆听好听的音乐，来自谢蓉儿，你知道我对你的好。

0: 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 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2: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清晨起来，
1: 上班路上，
0: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1: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0: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1: 你好阳光，
0: 你好清晨。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的7:32，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关注几则新闻。5月29日，枣庄市市中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发布了关于2026年中高考期间实施噪声管控的通告，管控时间是6月1日至6月16日，其中高考时段是6月7日至10日，中考时段6月13日至15日，各考点半径200米范围内建筑工地全天禁止一切的施工作业。如果发现违规的噪声行为，可以拨打举报电话是0632-3172-111 3172-111来进行举报。广大市民如果发现了违规的噪声行为，可以向枣庄市市中区综合行政执法局来举报啊。那确实中考高考都是学子们非常重要的时刻，也请大家动动手指，多一份安静，少一分打扰，也为莘莘学子们铺就宁静的逐梦路，同时也预祝所有的考生金榜题名。枣庄超30,000名灵活就业人员缴存公积金有5900万元。据了解，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的制度全国试点工作开展一年来，枣庄市扎实推进了此项改革，将其纳入了2025年的惠民实事，创新建立了1234工作机制，联动了13个部门，打造4灵活5利好的政策体系，全力保障灵活就业群体安居权益。截至目前，全市超过30,000名灵活就业人员开立了公积金的账户，缴存金额有5900万元，40岁以下的青年开户占比超55%。试点期间，枣庄市累计为251户灵活就业家庭发放了公积金贷款1.14亿元，支持购房3.24万平方米，拉动住房消费2.19亿元，同时落实了双重缴存补贴，为1.17万人发放了开户补贴233万元，为4131人增发了0.5%的缴存补贴，实现了群众缴存增值。为保障城区的排水畅通、安全度汛，薛城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开展了全域清淤疏通行动，对主次干道的雨水井进行了全面的清理，截至目前已经清理了各类排水设施有3200余个，消除管网堵塞隐患，夯实了城市防汛基础。5月28日，由省委宣传部、团省委大众报业集团、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举办的2026年齐鲁最美青年发布仪式在济南举行，来自全省各地各行业的10位优秀青年获得了齐鲁最美青年称号。其中枣庄市山亭区的徐庄镇藤花峪村党支部书记王浩名列其中，他是一名99后的村支书，曾经因为一段朴实真切的村级年终总结视频走红网络，被网友称赞是把申论写在大地上。那段视频没有华丽的包装，也没有空洞的口号，王浩用镜头记录了一年来的民生实际，比如说维修灌溉水渠400余米，硬化村内的道路1300米，新建拦河坝4座，为200余户村民接通了24小

小时自来水，开办留守儿童免费托管班，成功化解了多起邻里的矛盾纠纷，一句把青春答卷写在乡土间，直抵人心。日前，国家统计局发布了公告称，将于2026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两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两次调查的标准时点分别是6月1日的零时和11月1日的零时，6月1日至6月25日和11月16日至12月5日期间，调查员将会入户来开展调查工作。那在到达您家进行调查的时候，还是真诚希望您能积极配合，认真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关于公民的真实、准确、完整、及时提供统计调查所需资料的义务，根据调查员的询问，如实申报跟访对象及相关的人员信息。您提供的信息经过加密处理后，将会直接上传至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库，将会按照统计法予以严格保密，绝不泄露或者向他人非法提供。调查员的入户登记可能会占用您一些休息时间，在此还是特致歉意，也再次对于您的理解和支持表示诚挚的感谢。近日，枣庄市公安局市中分局、枣庄市生态环境局市中分局、枣庄市市中区农业农村局和综合行政执法局联合发布了关于禁烧农作物秸秆的通告，也是为了进一步推动农作物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防止火灾事故和大气污染，保护生态环境，保障人民群众的健康，维护公共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经区政府研究决定，在全区的范围内严禁焚烧农作物秸秆、杂草、落叶、垃圾等产生烟尘污染的物质。那如果对于不听劝阻、故意焚烧农作物秸秆以及杂草、落叶、垃圾等，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会处以警告或者2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500元以下的罚款。那故意焚烧农作物秸秆、杂草、落叶、垃圾等，造成公共财产损失的，会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5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那通过焚烧农作物秸秆过失造成人员伤亡或财产重大损失的，会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会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是拘役。广大人民群众还是要积极行动起来，自觉遵守秸秆禁烧的有关规定，坚决抵制焚烧农作物秸秆、杂草、落叶、垃圾的行为，并向公安机关检举揭发他人的违法犯罪行为，主动开展秸秆资源化利用，利用秸秆还田、秸秆倾注、秸秆打捆发电等技术，采取固化成型、集中收注等措施，提高秸秆的综合利用率，从源头上控制秸秆焚烧现象的发生。那本通告适用于全区的三夏三秋安全生产和秸秆禁烧工作，也请各镇街政府办事处、村民委员会、广大村民具体贯彻实施，政府各级主管机关监督执行。这个时间段的分享先到这里，那接下来时间继续来聆听好听的音乐，来自飞儿乐团的纪念日。

0: 木和绿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0: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1: 清晨起来，
0: 上班路上，
1: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0: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1: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0: 你好阳光，
1: 你好清晨。

北京时间7:50，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来关注这个时间段的每日资讯。今天是6月1日，星期一，农历的4月16，儿童节。统计局今日在全国范围内启动入户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外卖新规今起实施，商户必须使用统一的食安封签，严禁用胶带、订书钉来替代。苏州、宁波、合肥等多地宣布，高考期间考生乘坐公交、地铁是免费。云南会泽发生私挖盗采矿产资源垮塌事故，致5死1伤。多所高校陆续停招撤销各类外语相关专业，外语学科迎来了调整潮。天涯社区今日起全面恢复访问，致力于完整还原当年的社区氛围。给阿嬷的情书总票房超14亿，进入了年度票房榜的前三，带动潮汕旅游热度。60岁鞠萍姐姐今日退休，担任少儿节目主持人已经42年，曾是三代人的童年回忆。林志玲因政治立场争议遭到内地市场的全面抵制，影视综艺资源被紧急清零。阿拉贡站正赛连续2回合第8，张雪机车超高速赛道，我们还是吃亏，希望下一站油门能够解线。伊朗展示了新型攻击艇，可发射射程达到700公里海基巡航导弹。美国拟通过法案，若汽车制造商15%以上股权由对手国家持有，将实施5年禁令。在6.1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的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5月3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的海空域开展战备巡警，中国海警为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6月1日起，102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涉及了燃气、燃烧器具、室内装饰、装修材料、危险货物运输包装等多个领域。国家医保局发布2026年国家医保目录调整工作方案，对于基本的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进行了动态优化。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6月1日起实施，细化了外卖平台全链条的管理责任，整治幽灵外卖。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6月1日起实施，以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驾驶员是否为疲劳驾驶。5月31日，为期3天的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在新加坡闭幕。对话上，中方代表就日方军事领域最新动向表示，日本没有资格在国际场合大谈防务合作，我们必须警惕任何军国主义思潮借机复活。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近日发布了公告，调整完善3C 认证实施要求，新增多项移动电源安全测试。新版认证实施规则以2027年的3月31日前是过渡期，4月1日起全面执行。5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和综合 PMI 产出指数分别为50.1%和50.5%，经济总体产出保持扩张。国务院山西长治刘神玉煤业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发布公告，于5月31日至6月20日设立举报电话和举报信箱，受理本次事故有关问题的来信和来电。举报电话是0355-8179-100，邮政地址山西省长治市0119号邮政信箱，收件人国务院事故调查组。
当地时间5月31日，伊朗议会议长表示，在确保伊朗人民的合法权益得到完全的保障之前，伊朗绝不会批准任何协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5月31日表示，已指示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扩大军事行动。当地时间31日，荷兰当地消息称，曾爆发致命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在经过彻底的清洁和检查后，已被宣布无病毒，并获准恢复运营。6月1日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献》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了海内外发行。国家药监局消息，2025年我国批准的儿童用药138个，创历史新高。民政部发布通知，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1年的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提质增效专项行动，之后转为常态化开展。31日02时07分，我国成功发射了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将会开展手机宽带直连卫星天

还将会对家长也要免费。临近中高考，多地职业学校招生持续升温，北京、广州、南宁等地均出现了报名火热的现象，职校热引发了广泛的关注。从无人问津到报考火热，中职教育的逆袭不是偶然，而是教育回归本质，人才适配产业，选择贴合时代的必然趋势。这既反映出了家庭教育观念更加理性务实，也折射出了产业升级背景下的技能人才价值不断提升。顺应新智生产力发展大势，让各类院校特色发展，各类人才各展所长，才能更好地满足国家发展对于多元化人才的需求。来关注上海，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将会于6月6日、13日、18日、27日17时至20时加开出入境办证夜间专场，共安排42场延时服务，方便学生家庭以及上班族办理证件。辽宁2026年东北超赛事举办期间，北京市民凭本人身份证或有效身份证件证明，可以免费游览沈阳故宫、鞍山、千山、本溪、五女山等景区。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心中住着童话，眼里总有星光，快乐无关年岁，美好永伴身旁。愿小朋友们无忧无虑，茁壮成长，愿大朋友们童心未泯，灿烂明媚，祝大小朋友们今天六一节日快乐，欢喜自在，有趣有盼，新的一天早安。